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一位艺术的创业家哈，他是巫敏轩。敏轩你好。
2: 嗨，你好。
1: 对，敏轩呢，他现在哈这个几个公司还有计划，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叫做缪提食影计划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他有这个回家成家大亨计划，然后他本身是一个做过非常多艺术策展的策展人。那敏轩，你再跟我们详细一下介绍一下这个计划，还有您过去做过的事情好吗？
2: 好啊，没问题。大家好，我是巫敏轩。然后我是一个艺术独立策展人，那我们的公司长期在进行品牌服务、品牌 art brand branding 跟 art creating。那我们背后有一家品牌顾问公司叫宣腾林耀文化行所艺术策划。那我们第一个客户，从我创业初期，我们就是东海大学育成中心，现在有个品牌叫品乐东海。那连命名到策略的转型是我们跟育成中心一起做的，但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在我硕班的时候，我们在2014就开始我们的创业的事情。那我们一直秉持坚信 art creating culture shaping 这件事情，就是艺术策划怎么透过文化行塑，让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品牌有更多的能造力跟创造力。之所以我们在2015的时候也开了一家 art music cafe。And space， 那这个东西叫艺术人文沙龙。透过这个人文沙龙，我们认识了更多我们现在的伙伴跟空间，还有我们的股东哦。那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怎么让艺术文化资本透过每一个艺术策展的行动，形塑成刚刚主持人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现在有一间股份有限公司叫缪提食影计划股份有限公司。缪提食影计划它在做的一事情叫做贩售一种好的生活提案，它是我们的学术策展，但它也关心社区跟城市未来在联合国现在讲的永续安居城市要怎么样透过一个循环经济，让普惠金融教育落实到每一个社区。那社区营造这件事情，它通常只在偏乡、只在偏远的地方。那我更关心的是，我提出了一个学术名词叫做社区后营造行动。那个 post 的意思是，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事情怎么透过我们，透过商业行为，透过现在现代的公寓大厦的公共空间，不管是餐厅、会馆、多功能教室，我们透过这些闲置的公共空间以后，来让我刚说的，不管是艺术策展、社区营造行动，跟我们的社区后营造行动，形成一个商业。而且创造会员经济，让更多的企业跟文化来做这些事情，是我们现在创业未来的目标，也是我们接下来十年的目标。我们明年打算打造到300个据点。缪提食影计划承诺每一笔消费我们捐 6% 未扣税出去。那我们现在在这边讲，就是我们说得到做得到，因为艺术策展它是一件事情，它要身体力行，所以这整个行为都叫做艺术行动。吴玛丽老师也提，艺术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动词。那我们怎么透过这些事情，让人们更喜欢艺术，而且是真正在生活里面有所改变跟体会？这是我们所坚持的事情，也是我企业想做到的事情。
1: 您刚刚提到说的这些所谓的策展啊，或者我们就说跟社区结合好了，那他所谓创造的这个利益啊，是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您是帮他们做这个，比如装置艺术，或者把这个 艺术家的展览品在这个社区里头，所以会有一般的民众来看，然后因为有付费，所以就可以这个钱又可以进你们公司，也可以进社区，大概是怎么样一个获利模式啊？
2: 我们比较有趣，您刚说的是传统在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去经营社区里面的餐厅会馆跟做零售通路、
1: 是，
2: 那这些事情他做完以后，我才有盈余去做您刚说以前传统定义上的事情，因为传统定义上的事情它只是烧钱，它不会有营收，老实说是这样、那要怎么样让这些人透过每天我都笑称了 70% 的时间你都在吃东西， 20% 的时间在睡觉了，剩下 15% 您才在做别的事情。那 70% 的这些消费转换，我们的定义叫做用消费转换来支持你的社会改变。一样的鲜乳坊的牛奶，你买鲜乳坊跟家乐福不会捐钱，但是我们会捐钱。我们会透过这个行为去协助你改变你的社区。那我们初始从2018到大概2025，我们做的事情都只有针对小型，就是我们有经营的会馆，这些餐厅、这些会馆在我们的名单内，我们所经营所服务。当我们去年我生病，我重新出来的时候，我改变了。我妈请我把所有实体店都先关掉，我就说好。那我现在重新把我的通路行为打起来，打起来的意思是我们开始像全联跟全家一样。所以刚刚跟你们分享的300个据点的来由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每一个社区据点，每一个地方都是一间 7-11。 有一本书叫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叫做看不见的谬题食饮计划。人家以前笑称谬题食饮计划看不到，因为他服务的人只能针对那个社区里面的人，他的客户不能 outside， 他的合约签了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年把这件事情照做晚一点先放下，我们今年全面启动通路，我们跟百货合作，我们做蒸煮贩售通路，我们做真正的全联量饭店在干的事情一模一样，只是我们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做了冷冻餐盒，不会有耗损。我们在解决贸易商过量库存的问题，它的集齐品半年到一年 ，OK， 我知道，我用 AI 数据，所以我去年跟史蒂芬们，就是那个 Sound Space 的人是联合创办。为什么？去年原本是我们在讲的是 AI 数据如何去控管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去让预期采购跟这些数据精准生产不浪费，这件事情是好啦。五大通路没在做，五大超商没在做，它每年产生的耗损叫吨以上，千吨以上。那我们现在希望我们做一个示范，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我们不是说我们很简单，我都开玩笑，它的冷藏餐盒转冷冻在法规上是合法的。那这件事情有没有能可行？有没有任何一家全家或是 Seven 的总部敢跟我签约，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不敢吗？那他真的敢的时候，为什么我怕被开枪？老实说我都开玩笑，因为我挡了人家财路，他每天生产出来的餐盒全部都是利益，但我阻止了食物的浪费。我为什么这么低调或是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们要先得奖得名，我让国际声量来保护我，因为我要做的事情是改变很大量的事情。他其实是一个不是艺术家不会这样做，因为企业家绝对不会犯蠢。只是企业家，所以我们叫做艺术企业家。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我们不只是画廊，我们那些事情也做。我们今年开画廊 ，OK， 叫连续波计划。连续波计划是您会发现我们以前的名字里面都没有 C， 我们今年把 C 拿回来，因为我们有财力了，我们有办法做您说的那些耗费钱的事情，因为做那些事情通常都不赚钱。那我们有 C 了，我们叫马口铁，也是幸运铁，是我的老师的名字。因为我的画廊原本想要叫 WU 画廊啦，但是觉得太嚣张了，这么年轻，所以我把我老师的名字 C， 他姓朱，朱银画，我把 C 放上去，叫 CWU。我 Google 了，又是叫连续波，我觉得很好。我们的企业就是一个连续波，我们不放弃，一直做，一直做，做了超过十年，我们被国际看见。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出来做事，国际会给你过华人金钻奖？我说他可能偷偷看我在干嘛吧，因为我做的事情非常的低调，都在社区里面。 所以评委给我一件事情，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我们相信你做的事情，而且我们非常知道你跟非常很多物业管理公司合作了非常久，对，因为我可以代表他们去决标，很少人这样，决标现场是我在讲话，总经理在下面，所以每个人只要是同一个社区，我们做到一件事情，所有物业伙伴委员问他说会管公共空间怎么处理，不好意思你找吴敏轩，我们所有人都跟他合作，最佳解方在他手上，我们能做的是帮你把保全跟安全做好，剩下的事情请你找他。对，所以我们今年来到青埔跟台北市，我们台中先放下，我们要从首都开始往下重新做，我们今年做完台北青埔接下来高雄这三个国内城市全部完成以后，我们要出国开始做，所以说我们下一个城市是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跟英国，对，六个城市六个家屋，对，大概是这样跟你们报告
1: 分享。您刚才提到说得到的一些奖项啊，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有哪几个奖项。
2: 对，今年台日新创大赏第四届，我们得了三个组别哦，很特别，就是新创事业组、导师事业组跟那个中小型企业组，我们三个组别，再加日方今年会台日新创大赏，我们台日友好贡献奖，我们都入围了，所以我们今年这四个奖，我们就要完成所有手续，坐实今年十二月会公开。OK， 那华人金钻奖也是五个组别，除了宗教类没有得，其他组别都入围了，还有那个最重要的公益大使奖，对，我们今年入围公文都刚到手，跟大家分享这些好消息，谢谢。
1: 是是，真的是获奖无数哈。那我觉得很多的创业朋友们呢，这个一定都非常好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你这个获奖的话，它除了是一个肯定之外，也对于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哈，待会再回来听我们的这个，我应该称您这个吴总经理，
2: 你可以叫我小吴
1: 创办人啊，小吴创办人。
2: 其实我是董事长，
1: 啊、
2: 没关系，
1: 董事长
2: 都可以。
1: 啊，这个没关系，就吴董事长小吴啊，来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做到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又获得奖项，然后又把这个在做公益的同时呢，又可以把他的这个艺术啊、商业的理念呢能够实践。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 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江阴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江阴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喽。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巫敏轩，巫董事长。巫董事长呢，他是谬题食饮计划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那他做了非常多跟这个艺术啊、这个工艺啊相关的事情。他过去也是非常知名的策展人。所以，巫董事长，我记得我看您的这个介绍啊，您以前也曾经当过所谓的艺术的记者、艺术新闻的记者、报道的记者。
1: 对，
0: 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段好吧？这一段是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在做的事情。
1: 那个是我在大三就开始做的事情。我比较幸运，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艺术前辈，然后直接推荐我，所以我第一本服务了两本杂志，第一本杂志叫 Outer Press， 是一本香港杂志，它原本都在 Seven Eleven 有卖。那第二本杂志是典藏经艺术杂志。那我觉得透过当艺术记者这件事情，也让我的视野保持一个非常开阔的状态。那我有个坏习惯啦，就是以前比较有体力的时候，全台湾有什么展览，我真的是全部把它看完，就能看的都看。那也谢谢我的小阿姨，我的干妈。他住在仁爱路圆环吉华地段，去每个博物馆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从小可以散步到每个画廊。那我的朋友们可能看一个展览就得回家，那我可以待一个礼拜。但在这些长期的培养下，他其实也让我接触非常多的人，到我成为一个独立的艺评家，到我的老板纪嘉华 Jason， 一个知名的台湾收藏艺术家，他是我唯一一个老板。那他带我入行，他也定定了我在艺术圈的一些接案的方法啦，他把手把的教我。所以我觉得这些养分，他也让我在设计我自己的艺术另类空间的时候有更多的想象。因为我看过很多的空间，那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大概明年或今年我会出一本书啦，叫做《台中的艺术另类空间的艺术另类空间史》。因为我长期研究这些东西，我看过太多的人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精彩。透过书写，让国艺会跟所有东西关注到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艺术策展人可以做的事情。那也跟你分享，比较特别是我曾经当过国美馆影子教育计划的策展人，也是卢崇祯博士邀请我去当老师。那在同年我当了观光署观光亮点展的策展人，大家就觉得很奇妙了，怎么一个艺术策展人跑去观光署当第一届的观光亮点展的策展人，做了一个展览。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艺术跟生活，艺术跟创造，它怎么样去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给更多地方创生，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能量。所以我们的公司跟我们未来的计划里面有非常大的部分会透过食材采购。我也是生态厨师，这是台湾一个新的词。OK， 我自己成为生态厨师，我跟绿色餐饮指南、生态餐饮中心一起合作，我希望关注更多的地方创生。下一个计划是屏东恒春，对，因为我很喜欢恒春。那我很欣赏的107小雨、蔡志贤小雨艺术家，他们关心了恒春。其实他们是屏东人，在那边做过很多的空间，但现在停下来。我希望透过我们的力量，再回去那些地方，不管把创生跟我们，我现在在青埔嘛，我在青埔做社区后营造行动，怎么样透过这件事情，不管是 media 文字、行动、活动，哦，我还要办路跑。我要办爱吃货路跑，让地方创生的文化特产跟路跑结合在一起，透过路跑跟小朋友一起重新认识他生活的青埔。青埔是现在新兴关心的一个地方嘛，振兴开发，所有的移民都在这里，所有的人类都搬来这里的时候，哇，好玩了！我们怎么样让他认识他爸妈小时候生长的云林？透过路跑，这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对，
0: 是是是，就您想做的事情啊，都非常的有意义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其实我有跟小巫董事长聊了一下哈，就是他是过去这一年呢，您这个气喘的问题特别严重，甚至差点把命丢了。
1: 啊，对，这件事情就是也是为什么我最近非常的 卖力吧，就是或是答应国际评审一直得十个奖，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会没了。老实说是这样，也是在帮大家做一些心理准备，跟我的朋友们。那这个事情它让我更精准的学会使用时间，因为我大概一天被要求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recording 1个小时，基本上就
0: 是
1: 占掉4个小时的一个小
0: 里
1: 时。
0: 面的一个小
1: OK，
0: 时，
1: 对，就是这是比较严肃的工作嘛，因为它需要耗比较多的脑跟氧。那其实这件事情它让我的生活突然大大的空白了，就是我从来没有休息过，从来没有。那我也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因为我的身心灵撑不住，所以我今年回来，我要收拾很多我自己留下来的烂摊子。但是怎么样诚实面对自己的错误，去修正，而且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怎么样让自己，不管是在银行的信用，因为我其实是做金融投资的，那他们其实不怪我，因为生病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去控制的，而且气喘这个病是没有征兆的，它就从去年5月28突然发作起来，就无法控制，进进出出急诊到住院30-40天连续，所以它让我知道生命跟艺术跟东西什么叫及时当下，你每一刻把它做好，你不知道你会影响到哪一个谁，所以那个是我在。我现在其实基本上最近是我的好发期啦。那我今天看到主持人在网络上的邀请，我想我还是终于有个机会重新整理我的创业故事，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怎么样透过自己做到更好事。我觉得我现在很相信的一件事情，对。
0: 对，就是即使您这个身体。不能讲为殃啦，是非常重，遭遇到蛮重大的打击哈。但是这也是一个让自己可以休息一下，或者说让你更清楚的知道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然后来反思你自己企业的这个方向嘛哈。那
1: 对，
0: 现在哈，这个我们就是想说身体稍微稳定一点啊。你除了刚才跟我们介绍的这些您做过的事情之外，有没有一个马上你非常兴奋的这个计划，你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我其实蛮兴奋，Uber 生鲜平台答应我们公司上线，而且谈了2次就成功了，正在跑合约了。所以我很期待缪体食品计划直接站在全联跟 Costco 的隔壁，就是在 APP 上。那我们今年光这个就会开10个据点，会连续一直开。那大家都叫我们叫横空出世的通路啦。那其实这件事情他刚有分享，他其实累积了很久。那通路这件事情，它需要一次到位。它一次到位的意思是，通路有很多的结构跟盘根复查的中底下的暗盘什么的，我们需要一次站到那个位置上，而且非常的精准，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跟好事多一样哦，percent 数一样，产品数一样，我们有信心明年拓到300个点，而且我们连二度就业妈妈都欢迎创业。我刚刚有分享到，一个社区就是一个取货点，只要80万。公司负责培训，公司给你股权，公司给你压货金，而且只要你信用 OK，中租跟和润帮你准备第一笔启动金。只要你信用 OK，3天内拨款，他支持我们带这些妈妈们在有限的时间创业。他做的工作其实很简单，我很兴奋，因为我很想要很多人加入我们。他只要跟他的邻居培养好关系，做好邻里关系，谈艺术、谈东西、产品，什么事情都公司做。然后公司帮你把货送到社区以后，你帮我分类打包，放到管理室，运用管理室现有的结构去发货。OK，你做的就是维持关系。那你要做的事情是很简单，他不用你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资讯系统跟收单系统什么都告诉你，都统整好。所以我要做的是，怎么样透过这些二度就业妈妈，她们需要自己的收入，她们也想要精进自己。那这每一笔的消费跟东西，它会改变社区结构，而且它会很有成就感。而且我们更兴奋，我们的官网是我要求每一个社区有自己的分页，我要跟小朋友一起创造他属于他的家园的网站。 他的消费贡献度会有一个自己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计划。对，
0: 哦，是，的确，我听得也很兴奋啊，这个社区妈妈们都可以动起来啊，这个不管是创业啊，或者为自己多一份收入啊，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非常期待能够加入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小吴董事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巫敏轩董事长啊，大家也可以叫他小巫哈。他说呢，他过去啊，很多年来都一直从事啊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些这所谓的艺术的策展，在这个艺术策展的同时呢，还能够做到所谓的社会的公益。他现在是谬题食饮计划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然后同时呢也做了回家成家大亨计划，还有他也是宣腾灵药文化行塑还有艺术的策划。那巫董事长，您可以再跟我们聊一下哈，就是您想做的这些事情啊，过去都没有人做过吗？就是你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呢？
2: 他不会是没有做过，因为我是个艺术研究学者，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迭代的关系，就是。刚有提到我们开了一家缪特咖啡，它叫 Art Munich Space Land Cafe。那 cafe 这个字是希腊人文沙龙的意思。那艺术另类空间这个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到什么替代空间啦，什么什么什么空间啦，就是相对于一般的展览空间、一般的画廊所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没有人做过，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叫另类。为什么用另类？是因为英文翻译的时候错误，所以我用另类是因为它是另外特别的意思。但我们更特别，我们做的这个空间里面，除了我自己做，我是个艺术家啦，我会拍照跟画画，我是东海大学美术系跟博雅书院毕业的，所以里面只有我写的画，我的作品，我的东西，我写的文字，因为我刚刚有说我是个艺术记者，长期做艺术评论跟观察，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原本他们做的传达的行为上，我叫 media， 就是媒体这件事 ，media 他怎么去重新定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透过我个人跟我的团队，我前女友，我们在。空间里面怎么跟小朋友谈当代艺术，怎么样让艺术真正进到生活，所以我很感动，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开空间所认识，他不只支持我们的事业发展 OK， 他也支持我们小朋友会到每年每个月进来说，阿姨你今天写什么展览，那你可以跟我说吗，你跟我分享，我想要请妈妈带我去看。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艺术重要的事情，是小朋友已经习惯了，他看着叫艺术杂志叫 Art Touch， 就是那本男的典藏经杂志，他平常你说他进成品他会拿起来翻吗？不可能。但我希望他成为一个生活习惯，他习惯了这些东西，习惯了这些资讯以后，他分享给他的同学介绍的时候其实蛮好笑，他说我有个邻居阿姨是一个艺术家，他会写评论文章，那他告诉我这些事情，但是他同时怎么维持生计？妈妈，我们家买的菜、吃的东西都是阿姨选的。那这些背景的背后，其实为什么我们是咖啡？很多艺术家要出去打工，为什么我们坚持不打工？我们坚持创造一个东西，因为我本身就是品牌顾问，我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那间示范店怎么样告诉别人说。品牌顾问的操作是有效性的，所以我们在中科开了十几年，要不是因为我生病，我真的是那条街的里长，笑称国安里里长，所以可以被冠到这个词的意思是，它不只是商业行为了，它的商业行为背后有很多是人与人的传递跟温暖，所以我相信你们没有看过一个团购群，人家都说团购，我们叫共同建构。我的生意其实是我的客人跟我一起建构出来，我的企业版图也是，我的第一个经营的社区是我的客人朋友邀请我进去，叫惠于里人社区， 他邀请我进去，因为他知道超生的花椰菜了。他说："哎，这个餐厅你要不要来经营一下？啊，你养了一只流浪猫，猫跟你的面包不能在一起，这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他讲得非常好，所以我因此占领了一个30-40平的公共空间。所以我的商业模式怎么来的是，这些人经营失败，这些人经营出很多问题，然后有个艺术家找了一个朋友，我确保他有底薪。OK，我们一开门就赚钱，我们经营了十几年的会馆没有一间亏钱，这是个神话。那因为我们公司不贪，我们不贪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要赚钱，但我们的前提是我刚说的那些东西，那些核心食饮价值、人文价值，创造了谬体食饮计划，怎么样让资本被确立，而且是从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杠杆。到去年，中珠愿意出资给我们去站上世界舞台，我拒绝他了，对不起。但是中珠，我们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不会拨活动经费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都是从做过的事情重新反刍，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加出一些永续、永恒，慢慢叠出来。所以十年磨一剑，他怎么样在每一个行为里面调整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共同建构出来，那我的客人就是我进货24瓶牛奶，他买掉12瓶，我剩下12瓶，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我成本 cost down 降低，所以他就创造出了一个商业模式。我都笑称我吃库存长大的啦，我最近也吃库存。那真的好笑的是，你库存控除你的不好，你会有很多库存要吃。那我也在这里跟我的很多恩人，就是我哥干哥哥，他是做网品供应的，他教我怎么做生意，他教我怎么去算库存，怎么去算站板，怎么去算这些东西去做急转率。所以谬体食饮计划基本上是零耗损、零库存、零耗损。这个耗损其实是生意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帮助更多事情，做一个新的社会企业，对，跟你们分享。
1: 对，我觉得很多的创业者哈，也都会希望可以像您说的这样子哈，就是能够跟很多不管是已经在业界做得很不错的，或者是在其他领域，但是可以帮助你创业的，这些人能够结识啊，或者能够一起去做一点那个新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这样子的关系啊，你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因为你比如说你一个案子做得好，那别人看到会转介绍。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强强联手？
2: 我觉得艺术另类空间呢，在我的创业结构里面，它超级重要。你知道这艺术另类空间，我进了社区吗？我在社区里面认识了明伦蛋饼的老板，那明伦蛋饼的老板变我的好朋友，那他是不是一个很强的企业家？他的宜兰肉羹也上了新闻吗？江正成，但我是可以打电话给他的，我可以跟他讲说，哥，我遇到困难。我这个商业模式要怎么调整？所以，但是这些里面是朋友的关系，他其实原本出自于一件事情，他是社区的委员，他关心我一件事情。你在社区开餐厅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敢碰，我们觉得不赚钱，你来干嘛？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你怎么敢来？我说哥，人家不敢来的事情，我想做，我觉得这里值得做，而且这里可以影响很多人。OK， 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在里面遇到很多的贵人，他告诉我，你不要再撒网了，你要成为灯塔。从那一刻起，他的灯塔的故事告诉我，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指引道路的灯塔，作为一个企业的典范，让别人来靠近你，告诉你。很多人陪我成为灯塔，他们是我的基石，我认识的人都是贵人，大公司一两百400-500人的船的那种行销公司的大老板，他中午来吃饭的时候点我一下，告诉我怎么做。那个一句话，5分钟、10分钟，都你花多少钱去外面上课都还值得。那每一个人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帮我修正我的商业模式，但要保持一件事情，就是作为通输入商，通常都是贪婪的。我老实说是这样，那怎么样成为一个不贪婪的通路商，成为一个新形态的通路商？我觉得艺术策划跟人文是我在这个里面怎么遇到这么多贵人，怎么这么多贵人愿意把帮我巩固我的货源， 人家美牛在涨价的时候，我只涨了两次，又再跌回去。那这些事情来自于根本是他们本身是非常大的企业，他们买的就是期货买牛的那种方式嘛。哥哥知道，就是外面主持人知道，买牧场才是真正的作坊，真正的仓库的作坊。我后面的人都是这样，苗栗连富德卖这些人都是我非常感恩的伙伴。

0: 被国际看到，开始国际连日本人都认可我们，是因为这些人给我的训练，他不只是他教我，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善良，我可以做一个社会企业，但是在这后面的所有的基本功，连一块肉怎么切，我都要知道，我才能卖。这很严呢，我要卖给一个餐厅，他告诉我你要去问他说他要煮什么菜，你要关心他，告诉他。我们的肉帮他切好，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肉从哪里来？你要用嘴巴在5分钟内讲给他听，他听得懂，他才会用，他生意才会好。那这个层层的东西，其实我都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对，这是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对，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非常好，想办法成为所谓的灯塔，就是吸引这些有志之士啊，或者对你在做的事情关心、好奇，想要助你一臂之力的人一起来完成哈。我想这也是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呢，希望可以做到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吴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巫敏轩董事长，他现在是缪提食饮计划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创办人，同时他也有回家成家大亨计划，还有轩腾灵药文化行作艺术策划。刚才他聊了非常多，他过去做过的事情啊，以及即将要做的事情。然后，他特别跟我说，他其实啊，现在也是很需要募资的。您这个主要募资哈，是希望大家怎么样帮助你去完成什么事情呢？
1: 应该是说。

0: 我们公司基本上每一砖每一瓦都是我遇见的人一瓦一瓦募资进来的。我们没有进天使轮，我们没有进一般资本圈所说的 VC 跟这些，没有，全部都是真的是相遇来的客人哦。我所有股东都是我的客人，不是客户哦，是客人。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今年希望有一些 VC 跟创业圈的人，不管是 A 轮或者是 B 轮来投资我们。那投资我们做的事情是做什么？因为我们刚讲到，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资讯系统跟会员系统的转换。那这间资讯公司它需要非常大的经费。那我们的公司其实基本上，大家刚一直听我提到一个六，都是六或是600或是6个人，为什么？是因为东海大学博雅书院贾培元，花旗银行副董事长，他是我们干爷爷，他募了600万，创立了博雅书院，所以给了我这个脑，经济学的脑。但他是我的偶像。那为什么我今年公开募资？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资本，也是因为我的身体，我需要让它更快，我不能像以前一样。我不能慢慢走，我要让它更稳定，它需要更多的资本来挹注，因为以前都是用我的脑跟我做的钱去做，所以我们今年希望有人可以帮我们上募资平台。募资平台就是泽泽募资啊，或者 Baker Founder，一个是这种募资，一个是我们需要 A 轮的投资，就是天使圈 A 轮的投资挹注我们公司。那我们公司今年反正分两间了，缪提斯计划股份有限公司600万新台币就闭锁了。再接下来下一层公司叫6000万，6000万这间公司公开募资，而且它下面会带6间6000万的公司。它的结构是一间完整的企业控股公司，它的集团的结构基本上跟统一设计是一毛毛一样样的，因为600万这间公司不上市上柜，因为它做的是无票面。6000万的公司会公开上市上柜，我们这两间都公开募资，但是我们非常欢迎，因为不同的状态、不同的企业伙伴，我会放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些事情在今年就会，我们今年其实公开要募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企业被国际看到，我们的速度要加快。但加上我们刚有跟大家报告，不管是 Uber 生鲜通路，或是我们设计了4种加盟模组，我们叫做社区后营造管理师。那也非常谢谢台日的那个外贸协会答应我说，等我得奖落实以后，他要帮我们把这个变成国际执照，因为艺术是没有执照，他要帮我做的这个专业工作变成一张执照，代表受我们公司训练的人，他是有国际3国认定的。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兴奋的事情，但是我非常清楚知道，这些所有后面要花非常多的钱，是真正的钱，所以我们今年。非常欢迎很多认同我们理念的，不管是企业主，或是你是小资主，我们都开放，就是跟我们站在一起。
1: 是，说到这个募资这件事情啊，很多新创的朋友，尤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他也会很需要资金。所以说，我自己的做法了哈，可能是我会去跑一些像这个创业竞赛呀。那您的话呢，您也会去参加一些创业竞赛，还是因为你想说有一些国外的大奖啊，你会得到，那些大奖自然会有一些宣传扩散的效益，所以会带进一
0: 对，
1: 些投资人来。你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你的募资？
0: 好，跟大家报告，因为我自己是做新创跟品牌顾问起身，所以我们今年落实得奖以后，所有真正落实得奖的公开是11月跟12月。那11月、12月完了以后，我们其实会安排参加一些文策会，文策会、资
1: 文策
0: 策
1: 院
0: 会。
1: 之类的，
0: 对，文策院资策会，其实我们今年有投啦，但是因为太赶了，因为我也生病。那我们会安排一些这些加速器的参与。那加速器它是加成哦，我觉得给新创朋友们一个概念，就是这些加速器是来帮忙的，它不是你没有东西，它给你东西，让你生东西出来。加速器不是这样，加速器它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要求。不管最近很红的那个王道银行的女神计划，找了3个加速器，华阳创控集团，新创101，对不对？然后到那个实力的加速器，这些我们明年都会投。但我们今年参加了一个女力论坛呢，我直接去敲门啦，我直接去找创办人聊天。 直接坐电梯简报。但是我们公司未来，我们自己募资以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创业的训练平台跟学院。那把我自己的经验复制给更多需要创业的人。很多人就想说，谬题实行计划怎么可以从一个小小的公司哈，一开始就接大客户走到现在？但真的感谢我的母校啦，他把东海育成中心给我。那
1: 是
0: 那一个是我非常成功的案例，因为我用一个策展的小小的模型，帮他换到简单生活节的曝光。因为简单生活节第一年在台中的时候，在市政府，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平乐东海的摊位非常的大，其实是。简单生活节的策展公司在安索乐设计展看到我的东西，跑来找我说：“哎、欸，我们一起把简单生活节第一节做好吧。”我说：“你是策展公司，我们不要闹了，你把我的客户捧红吧，拜托你。”
1: 嗯
0: ，OK， 那些文件我都留着。他把我客户捧红了以后，一个育成中心可以去东京设计周，可以去厦门文创周、文创协会，而且他让策展人又在画那些策展图。就是他让我又去做这些案例，而且我们让厂商实际，我提的策略是你带厂商出去，你让厂商实际有这些策略。所以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回到这个广播的题目，小资本大创业，那个资本不一定是钱。谬题实行计划现在我都被笑成一级董座，然后说好啦，一级董座是未来目标啦，真正也会变一级董座。如果通路没有做到义，我要收起来。那回到一件事情，我们的公益最重要。我们会成立一个艺术文化基金会，是我的恩师，前世界展望协会王伟华的退休礼物，跟贾培元先生的退休礼物。30亿的通路生意会有3000万的基金成立基金会，没有任何一个基金会是这样子做的。为什么？秉持原宗，小资本大杠杆，文化资本怎么样做到新创事业的这个最终体，其实是我们想做的。谢谢。
1: 嗯，对对，哇，这个。目标非常远大哈，可是其实听起来你都已经想好大概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实践了嘛哈。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还是要简单讲一下，创业到现在，除了身体带给你一些打击之外哈，你有没有遇过很大的挫折跟困难？然后当时怎么克服的？
0: 我觉得好，很大的挫折跟克服就是蛮有趣的，其实就是最近。本人今天跟主持人开玩笑说，要不是没有零用钱，我就去找你了。
1: 嗯，
0: 那就是对吗？对吧？这件事情就今天下午今天才发生嘛。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趣，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号称一级董座的年轻人，而且才36岁，那你的东西都超越一般人，就是那公益大使奖都是美国波俊分公司董事长那些人在得。我自己有时候也不相信为什么会是我。我老实讲是这样。那因为这些东西很多是潜规则。那这个时候我遇到的事情是我要心不乱。我要不要被利益给蒙熏。然后我不要因此而乱作为。你要更加的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1: 是
0: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当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要更稳定，你要更不能去做一些逾矩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的生存？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信用，把你所有事情步步的踩回来？这其实是我最近，其实老实说，我创业非常幸运，一直都有贵人。我真的是到今年哦，今年跟去年。我没有赔钱，我是把自己的钱赔进去了，因为本人帮公司垫了 N 堆钱，所以我成为公司名副其实的大股东。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股东们不想再投钱了，但我坚持继续投，所以我也被家人骂了，因为那应该是我的保命钱或是运用的钱，我把所有的钱又再摘进去了。在这个同时，我要为我自己负责。
1: 对，
0: 就是
1: 对。
0: 这是我的决定吗？所以他得去克服这些困难，也得去跟别人协商或低头。我觉得这是我最近或是一直以来真的是这几年最大的一个坎吧。他很有趣，对，
1: 是是是。那我们节目差不多也接近尾声了哈，请你是不是也给 我们一些想要，特别是在这种艺术啊、策展啊，或者想要做这种艺术公益商业结合这样子的朋友们一些简单的建议。
0: 简单的建议啊，我觉得就是初心要抓好，
1: 嗯，
0: 然后找到你的生存之道，把力气放对地方，找到可以帮助你的人，然后广交上缘，然后认识很多好的资源，但是不是说去利用人家，而是说真心的去了解对方，站在对方思考，去帮助他。当那些帮助的力量终有一天会回到你身上，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那些的回来，其实才是你创业最根本的力量，它才能支持你走得更久，它才会成为一个涌动的引擎，而不是说哦，我们去算计别人，我们去考量别人，我们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
1: 是是是，非常感谢您这么中肯的建议啊！今天非常谢谢小武董事长精彩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8月18号提醒，双北等10个县市防高温。明天到24号，低压带缓慢通过台湾，不定时有强对流发展，必须严防剧烈的天气。25号开始，各地转晴朗炎热，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有高温资讯，各地天气，台北市、新北还有南投、云林是橙色等号，有机会是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桃园、彰化、嘉义、台南、花莲则是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的是，今天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大台北东半部水汽增多，转为有局部降雨，大气不稳定，北部山区及中南部午后有强对流发展，高温微微降，但是还是偏热。25号到27号，太平洋高压渐渐增强，要请特别注意防晒防中暑。20号开始，关岛东方有热带扰动酝酿发展，并朝西北前进。25到27号，路径略微向西调整，在琉球附近北转，不一定会靠近台湾。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之后，在8月17号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的善意。专家分析，川普重新对北韩释出善意，可能有转移伊朗战事注意力的考量，而再次与美国总统会面也符合金正恩争取国际声望的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厦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他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再次和他 释出对话善意，并谈及他和金正恩的关系。莫斯科在8月17号警告英国，如果英制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用来深入攻击俄境，英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和伊朗6月签署旨在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 MOU， 并设定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双方立场还是相距甚远。川普17号在白宫告诉记者，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未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持久协议，国际油价因此小幅上涨。美国总统川普特使兼女婿克许纳8月17号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进行长达数小时的会谈。就在几天前，尼坦雅胡刚刚拒绝获美国支持旨在推进加萨停火协议的15点路线图。

西2026年总统大选正式开跑，现任总统鲁拉和前总统博索纳洛之子参议员弗拉维欧·博索纳洛选战首日分别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登场，两人都选择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传统阵地，以强烈的情感动员与政治传承宣告选战开打。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心存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微心存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丽红。很开心，每天呢都是新的一天哦。我们真的看到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压力蛮大的哦。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想法，你会发现呢，其实天天都有可学习，而且可以让你有成就感的时候哦。我一个好朋友，他告诉我，他说每天呢看到孩子吃完他做的菜，他就觉得哇，这是他最大的成就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不是很平常的事吗？没错，但是对他来说，他喜欢孩子吃饭的表情，喜欢孩子在享受的那个过程。他觉得这对一个做妈妈来说，就是一个最大最大开心拥有拥抱幸福的时刻。我想或许这也是每个人会有所不同。我相信这也可能是你自己可以去想，你到底能够去在这个生活当中找到些什么。如果你每天想的都是别人对不起你，或者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哎呀我怎么没做好，如果怎么样我一定不会这样，如果我们永远在说 no， 或者是永远在否定自己，我相信你每分每秒都是不快乐的。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人习惯呢把一些问题都去否定，像是否定自己也否定别人啊，他做得烂死了，怎么会这样做呢？怎么这么笨？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啊？常常也会去我骂这个骂那个，甚至可能你都会让自己没办法去想好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你没有一刻是开心的。所以让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给自己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能够让自己天天开心，告诉自己你可以的，很棒。就像我们走到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你可以看到哇，这花好漂亮，哇那个花好香哦，喂你看有蜜蜂耶，哇有蝴蝶，哇好像发现这个是一个大惊喜。其实可能很多人看到那怎么样不怎么样，没关系，只要你自己觉得开心就好。盼望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多的给自己更好的生活，生命当中的惊喜和雀跃，相信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美好。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咦，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中央气象署在昨天呢提到，关岛附近热带扰动预计在周五周六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紧接着会增强为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未来一个礼拜，台湾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变得不稳定哦。十八号就是今天午后，云林以南要慎防大雨哦。在大雨的时候，也要伴随可能有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啊，所以还是要特别多加留意。那么天气也是偏高温，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台北地区呢，你也发现啊，在今天呢已经有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哦。好，早上出门有人遇到了大雨哦，所以我想呢，这真的也是让你上班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哦。好，不管如何，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在国际上啊，印尼东部最近遭到了规模 7.7 的强震啊，在房屋建筑物和桥梁震毁的时候，当地有一名39岁的孕妇玛丽亚，她正在紧急接受手术啊，在医生呢并没有停止啊，在停电的状况还有医院强烈的剧烈摇晃之下，这个医生居然靠着手电筒完成了接生哦。最后玛丽亚顺利产下提早两个月出生的女婴哦。在印尼的东努沙登加拉省，15号遭到了规模 7.7 地震，还有一连串的余震哦，所以到现在至少造成了68个人丧命，200个人受伤哦。这是印尼从2022年西爪哇省地震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灾害哦。在地震来临之前哦，其实玛丽亚她已经在接受紧急手术了，她当时在所有的院方医院还有她自己克服了地震摇晃，身体状况恶化，她生下了她第四个孩子哦。她说手术期间其实她并不害怕，因为为了她的孩子，她必须保持清醒，要保持健康哦。他因为妊娠并发症可能危及自己跟胎儿，所以他在这个比预产期早两个月，他就必须要生产。手术期间，医院的建筑物剧烈的摇晃，而且不时还停电，医生被迫用手电筒来照明进行手术啊。医生说，如果当时延误了分娩，他可能会因为癫痫发作而死亡哦。所以这个医生他提到，他说在当下真的是别无选择，他们也是人，在那瞬间也会感到害怕，不过由于胎儿很小，手术非常的困难，所以尤娜医生说他祈求神帮助他们，甚至他们在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呼吸器哦。不过幸好最后产妇玛丽亚产下了她的女儿，并且把她叫做吉姆皮塔。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印尼文地震，源自于印尼文的地震哦。吉姆皮塔在余震当中诞生哦，出生的时候只有 1.3 公斤哦，他被安置在当时户外帐篷里地上的保温箱哦，幸好他的健康状况还算良好哦。玛丽亚本人产后出血，不过他说
能够活下来就心怀感激了。他非常谢谢医生们，即使房间倒塌了，他们还是没有抛弃他们，依然把这个手术借着手电筒做好。他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也为他的女儿平安降生感到非常非常的欣喜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一个喜讯，就是世界合唱大赛台湾的队伍拿到八金一银的好成绩哦。今天又要来和您再来分享一个捷报哦，台湾参加矽谷国际发明展赛传捷报，由多名台湾的学生合作发明的 AI 驱动过敏原检测系统，从众多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大会的首奖，这是大会的至高荣誉啊！十岁的学生许廷维同学，他从这个发明就是人工电子鼻，鼻子的鼻，他抱走了国际发明联盟协会的最佳发明奖。哇，真的是了不起啊！这美国矽谷国际发明展落幕了，大会的首奖二等奖、国际发明联盟协会的最佳发明奖，还有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奖以及特别奖的颁奖典礼，台湾学生合作设计的敏侦探 Go 获得了青少年组青年创新奥林匹克首奖的殊荣，这是由评审团从众多的参赛作品当中选出的唯一首奖的作品。团队上台领奖的时候，受到全场的欢呼哦。敏侦探 Go 这是一款应用程式，也是专门为儿童、长者和过敏体质使用者所设计的主动式健康防护系统，透过整合检测、预警、记录和智慧居家响应，协助使用者更早的识别过敏源风险，减少意外接触，并且建构更安全的日常健康的防护网。另外，台美学生共同设计的律动战车，还有师大附中团队的滚珠学习平台拿下了二等奖，一般的发明人奖就是成人组别，百潮绿能科技获得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奖，而康桥国际学校十岁的许廷维同学，他在用他的一个作品，就是新式的人工电子鼻，摘下了金牌。他的这项发明再度也获得了国际发明联盟协会的最佳发明奖，他十岁的小朋友得到的两项大奖哦。他所特别设计的新式人工电子鼻是一款智慧型非接触式的安检平台，整合即使空气采样系统、气象层分析质谱仪以及基于 AI 的气味辨识技能，可以安装在譬如机场的 X 光行李检查设备的后方。哇，这真是不得了哦！这评审团主席啊，这盖弗里·普尔，他接受媒体访问时候提到了十岁的许廷维同学，他说评审团不是因为他的年龄小而给他奖项做鼓励，不是的，而是评审团真正认可他努力的成果，他们认为他的发明是有实际价值的，也真的让评审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许廷维同学他告诉媒体，他说他之所以热爱发明，是因为他相信科技可以改变生活，
他目前喜欢的发明是在生活上实际上可以应用得到的作品。他说，太深奥的我也不懂。这个十岁的小朋友太可爱了，这次除了参赛，许廷维他也很开心可以到史丹佛大学去参观，他希望将来长大以后可以到那里去念书啊。

为了防堵国外旅客转售免税品，并且简化店家的作业，日本政府从今年的11月1日开始，将要实施全新的退税制度。未来旅客购物的时候，必须先支付含税价，离境之前呢，必须完成海关确认和退款管道设定，才可以顺利领回消费税哦。好，这也是提供给您这即将迎来的一个重大变革，这是日本旅游的退税流程哦。为了防止外国旅客利用免税制度在境内转售商品牟利，所以日本预计从今年11月1日开始改采先付含税价，出境确认后再退款给你的全新机制。未来旅客买药妆、买服饰、买家电，不能够再直接以未税价结账了，离境之前必须要完成海关确认，才能够取得相对应的消费税的退款。好，所以这也是提供给您做参考哦。而新制当中当然也包含了旅客最容易踩雷的一个，就是取消了密封袋不代表可以先使用，海关将以同一张收据为单位，只要其中有一个商品不在身边，或者已经被吃掉被用掉，那整张收据的商品就无法退税哦。好，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还有旅客必须在行李托运之前完成海关的确认手续哦。好，所以这一定要特别注意。针对机场的实际操作啊，包括有这个成田羽田、关西、中部、福冈、新千岁、那霸等七座主要的机场，除了设有实体终端机，也将导入 VJW 线上办理功能。旅客在机场连接指定 WiFi， 透过手机快速完成海关确认，这样也可以省掉去排队呀。

到自称护证人员或医院或警察打电话来，你要特别小心哦。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示警，诈骗集团可能会假冒护证单位、警察等公务人员，谎称你的证件被冒用了，而且涉及刑案，再利用假公文、假官印来取信你，进一步的诱导你操作网银，再把你的资金骗走。所以提醒您，接到类似的电话，应该立刻把它挂掉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到，如果接到了自称是公务机关、医院、警察的电话，小心，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所以一定要注意哦。首先，诈骗集团会假冒护证人员，说你的证件被冒用咯，随即把你的电话再转接到假警察，告诉你，哇，这很严重哦，这件事情涉及重大刑案哦。接着要求你加他的 LINE， 并传送带有专业头衔、假官印的伪造公文，来增加可信度哦。165全民防骗还会告诉你要保密哦，侦查不公开哦，恐吓你绝对不能够联络亲友，然后他再用资产监管为借口，要求你登入自己的网络银行，诱骗你修改网银设定或绑定资料，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他再把你的钱全部转走。等到你发现账户余额大幅缩水了，诈骗集团早就已经成功脱手跑掉了。165全民防骗提醒大家，只要类似的状况遇到了，请立刻把电话挂掉，而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多一份警觉，少一分损失啊。

暑假期间，很多的家庭喜欢去山林里避暑啊，露营啊。哎，没想到这看起来很普通的户外行程，怎么可能暗藏伤害听力的危机呢？在中国浙江杭州，有一个18岁的男学生啊，他趁着假期到山里去露营，原来身体没有任何的异状，可是没想到在当地待了短短4个小时，他突然双耳出现了明显的闷胀感，甚至连平时熟悉的手机高音提示声都听不清楚了。异常的状况让他吓死了，赶快到医院检查，结果竟然被诊断出噪声性高频听损，造成他听力异常的元凶竟然就藏在露营地的周围呀、啊！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白天露营的时候听了4个小时的密集蝉鸣啊，蝉在叫，好、哦，所以这高频的噪音，结果对耳瓜里负责感知高频声音的毛细胞造成了冲击。如果你长时间的曝露，可能会让毛细胞疲劳甚至受损。幸好这名学生及时就医，在接受神经营养还有改善微循环等药物的治疗以后，现在他的听力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医师解释说，一般人短时间接触噪音造成的短暂时性的听力疲劳，有机会在休息以后会逐渐恢复，但如果你是持续曝露导致你的耳瓜里的毛细胞坏死，那就有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听力受损哦。所以您在户外活动如果出现了持续耳鸣、耳闷、听力下降，甚至突然听不清楚特定的声音，那就请你尽快的就医，接受专业的听力检查才是哦。一定一定要小心啊。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其实如果我们年过半百，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如何养生呢？其实这真的要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健康习惯、生活习惯，很多很多各个不同的面向都必须来做配合。比方晚上十一点还醒着，你是在滑手机吗？可是你明明感觉很累了，你为什么却感觉越夜越清醒呢？其实中医特别提到传统的子时养生，它重视的就是夜间休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规律作息，减少睡前的刺激，同样有助于维持睡眠品质哦。子午流注，在中医的说法，将一天分为12个时辰，子时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对应胆经；丑时凌晨1点到3点，对应肝经。传统观点是，子时是一阳生的时刻，身体由白天的活动要逐渐转为休息。虽然现代医学不以经络为人体解剖的依据，可是从睡眠跟生理时钟来看，夜间确实是身体逐渐进入休息状态的一个重要时刻。所以比起执着说几点几点一定要睡，其实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建立起稳定的作息。

以及自我。其实很多人到了深夜反而会出现焦虑、烦躁，脑子停不下来，思绪就是毛毛躁躁的，甚至还伴随浅眠、多梦或入睡困难。中医会依照不同症状和体质来做一些辨证。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长期的压力、睡前使用手机，还有工作的压力、社交的刺激，可能都会让你的大脑维持在比较高的警觉状态哦。所以所谓的养生，夜间养生不是强迫你11点一到一定要马上睡着，而是提醒你提早降低刺激，让你的身体有时间慢慢的从清醒的模式逐步的转入到休息哦。所以这当中其实你可以建立自己所谓的睡前的一个仪式可能晚上选择少量温热无咖啡因的饮品，让身体接收到准备休息咯。还有你可能可以让自己去学一下温和的穴位按摩一下，也可以配合缓慢的呼吸，让自己身体逐渐的放松。还有一定要提醒自己早点回家。其实很多人都在外面，其实都很晚回家，你回家还要在一段时间你才能够上床睡觉吧，所以可能会更晚睡，所以早点回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让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来缓和晚上节奏，让自己比较能够去减少这些刺激。比方你可能在外头跟朋友聊天或喝茶喝酒等等很久都不回家，其实这当中真的是让你把自己投入到影音娱乐社交活动里，或者你回到家一直在滑手机，一直在回工作讯息，过多的光线、过多的资讯可能会刺激让你入睡的时间不断不断的延后再延后。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相对你要让家是一个安静低刺激的环境，帮助自己保留一点自己跟外界、自己跟工作、自己跟朋友、自己跟社交有一个缓冲的距离，这样子才能够帮助自己降低大脑处在亢奋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夜间不要太疲劳，尤其是很深很深的疲劳，这当中可能真的就是会让你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与其告诉自己我11点一定要睡，死守这个时间点，不如让你的生活的节奏、睡眠的需求保持稳定，保持稳定，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慢慢慢慢的能够去好好的睡一下。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让自己能够去让自己慢慢慢慢的来到睡眠的前奏曲，相信你自己也能够去好好的入睡哦。就像我们照顾小 baby 一样，小孩子也是啊，如果你外在还是很吵闹，一直吸引着他，他也不可能在你的安抚之下好好的睡着。我们大人也是哦，好好的疼惜自己，告诉自己

哇，真的看到能够拥有幸福是一切什么样美好的一个祝福，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更多的感受到这一份的美好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期盼我们能够从睡觉开始作为养生的基础，让自己能够睡得好，睡得够，而且让自己不会亏损自己的精神。真的有到晚上睡不着的朋友其实蛮痛苦的、哦、而且还有睡不好的，睡很久可是早上起来是很累。好，我想就要从根本来做起，帮助自己好好的入睡哦。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丽红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一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less better.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3: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
2: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好，现在是农历七月，一般被认为诸事不宜。农历七月是俗称的鬼月，位在
1: 阿宝，妈妈提醒你哦，现在是农历七月哦，先不要去游泳啊，也不要剪头发，然后啊，要记得哦，晚上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答，更不要回头哦。
2: 哦，为什么啊？
1: 因为哦，哎呀，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照着做就对了。啊，垃圾车来了，厨房那包垃圾拿去丢，快点快点。
2: 哦。
1: 哎呀，忘了还有这包厨余啦。阿宝，阿宝，阿宝，阿宝，我刚才一直叫你啊，你怎么都没听到啊？
2: 有啊，妈，你叫的好大声哦，我走到巷口都还听得到耶。
1: 啊，你怎么理都不理我啊？我叫你是要叫你赶快回来拿这包厨余去丢呢。
2: 妈，你不是说晚上有人叫你的话不可以回答，更不可以回头吗？
1: 这个哈，天气这么热哈，厨余没去丢哈，会引苍蝇来，臭死人了。
2: 妈，所以我说啦，与其提心吊胆的听信农历七月各种禁忌啊，还不如保持平常心，快乐的过每一天。这样啊，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3: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有着轻快的 disco funk 的节奏，这灵感呢跟流行语叫做浪漫途径很有关系，成就的一段创作叫浪漫途径。这流行语的途径是突然的途，突然前进的这个意思，而浪漫途径则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式，走这样的一个方法。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拥有浪漫呢？也许这歌带给我们一些想象了。这是来自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The Wanted 寻人启事人生乐团，他们在几年前呢曾经推出了一张 EP 单曲叫做1%概论啊，这其中就收录了这首非常轻快的浪漫途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前些天呢，我去参与了2026年 Vocal Asia Festival 的现场音乐会啊。我们参与在这个闭幕音乐会当中，真的能够见到主办单位在今年学员的培训之上啊，哇，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学员齐聚于一堂，并且透过三种不同合唱的一个形式，包括了有流行曲风的，有爵士乐曲风的，不同的一个编排。更多的感受到了所谓 pop choir 这个流行合唱团的一个魅力。那么在这个2026年 Vocal Asia Festival 的闭幕音乐会当中呢，咖啡猫除了看到了这一些喜欢人声音乐的爱好者他们一起歌唱的那种啊欢喜快乐，那种自在，那种啊好像无与伦比的一种自信之外呢，我们同时也欣赏到了这次受邀成为 Vocal Asia Festival 闭幕音乐会的演出重点团队寻人启事的一个现场演出。其实认识寻人启事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十多年前这群在高中就彼此相识的好朋友，他们即便成为大学生，即便出了社会，还是决定要在一起唱歌，所以他们就唱起了 Acapella。但是很快的他们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他们开始去研究一些可能是音响设备啦，一些音效效果器的一些运用等等。所以现在的他们不只是拿着麦克风唱歌，他们一边拿麦克风，另外一只手呢还要同时的去调整他们面前的所有音效的这些器材。他们可能时而是很写实的声音，时而又进到太空里面，时而又进到了一种幻想的情节。那么在节奏上面的一个反复的运用，都让我们见证到了这个时代非常不一样的人声艺术啊。所以就在这个我才刚刚欣赏完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现场演出过后呢，决定再和大家来回顾几首他们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吧。接着我们要听到同样是在1%概论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这个作品呢叫做我想留给我自己啊。创作者就说到了，我们总是用尽全力的将自己的拥有献给自己所爱的，然后可能也会期待对方是不是也会同样的回报给我们自己。不过我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个付出都能够得到回应，但如果因此而受伤的话，可能没有多的力气再爱自己了。曾经我们可能都是一条丰沛的河，被人所需要可能就流干并且枯竭，没有办法再灌溉自己。所以这歌我想留给我自己，他们想要鼓励大家的是，也许成为一座湖，为自己保留一些丰沛吧。这首歌以清唱再加上一个叫做 vocoder 效果器作为开端，仿佛在真空的状态之下喃喃自语，而后和声就慢慢的叠上来了，就像是海浪的存在是一遍一遍的呼唤着。这歌曲进行有时候是流动，有时候很安静，就像是人们总是在思考着关于被爱以及爱的挣扎，而最终我们都还是要记得好好的爱自己。我们来听这首 Save a Little for Me 我想留给我自己，来自于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的诠释。

寻人启事人生乐团所诠释的《我想留给我自己》，来自于他们的 EP 1% 概论这套作品啊。当时他们在发表这个 EP 的时候呢，正是他们获得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一个时刻。那当然很多人就在关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获得金曲奖的一个青睐。每个人一听之后呢，真的是可以用下巴掉下来来做形容啊。因为过去我们经常介绍阿卡贝拉的艺术，我们都知道这纯粹的和声啦，同样的一个节奏啊，默契之间的一个彼此的相融等等，是成就阿卡贝拉艺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现在的阿卡贝拉真的又要更上一层楼了，他们在运用效果器、运用音响的一些特质等等，来成就更丰富的一个现场人声艺术的一个展现。这个啊，我觉得真的要非常非常佩服寻人启事他们不断的做的自我的挑战。当时有人就说，如果2020年的专辑 Dear Adult 是人生极致的淬炼，那么我们现在所回顾的 1% 概论也可以说是阿卡贝拉新世代的一个信号弹啊。因为他们真的将纯人声结合了许多电子声响以及效果，让这个听觉更加的丰富啊。那在前些天我们就说，我在今年度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就看到他们啊，真的是像八爪章鱼一样，一下要掌握歌曲的一个情感，再来要关顾彼此之间现在进行到哪边了，同时还要去操纵前面的所有的音乐的效果器等等，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们在这里面花的那个心思。而且那个可能一个小节又换一个效果头脑要非常清晰马上回来等等真的是令人佩服的寻人启事。而回顾这张1% 概论，当时寻人启事想要讲的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如果当时我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句子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甚或是你每一天都会出现好几次如果今天早上早一点起来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如果今天少吃一点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做了数不清的选择才成为当下的自己你喜欢你现在的自己吗？或许你可能喜欢但是还不太满意。其实选择本来就没有是100分的正确或是完美，只在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选择。这张1% 概论专辑要讲的事情是，就算只剩下1%的可能，也要坚持着那个可能一定会发生；就算只剩下1%的快乐，也要把它享受的痛快彻底；就算我们选到了错的路，但是一直走一直走，总会找到对的方向。我蛮喜欢这个概念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在1% 概念专辑当中的这一首 Lost in the City。

来自于寻人启事人生乐团诠释的 Lost in the City。 如果你想象这样的一个作品是团体先进录音室把人声录起来，然后其他的各种效果都是用后制的方式达成的话，那这个想法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了。因为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真的非常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效果器，所以把这个机器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就好像变成 DJ 一样了，在边唱边调整，带出这么丰富的听觉响应，这就是现在寻人启事人生乐团非常擅长的事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回顾的是老朋友团体寻人启事人生乐团在2021年推出的1%概论这张 EP。那在这张 EP 有一首歌成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 ending， 这作品叫做《礼物》。那这首《礼物》呢，也是我说前些天我去参与今年度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当时寻人启事在现场就带着大家一块大合唱的一首歌。我觉得阿卡贝拉团体真的蛮厉害的哦，他可以把所有现场真的是陌生的群众啊，因为毕竟他们也不可能认识每一个观众朋友，他们就把这偌大的音乐厅分成了三个区块，然后分别进行三个声部的交唱。哎，其实大家都蛮会唱歌的哦，那个音准都很好哦。当交唱完毕，然后他们开始表演接下来这首礼物 Gift 的时候，哇，大家都非常感动，因为大家一起大合唱。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写歌的是这歌中的主唱，就是兜兜。兜兜就再次跟大家说了，我们生来就值得被爱着。他想要分享的是，尽管有时候生活是单调是反复的，有时候我们也留不住身边所有的温柔。有时候我们在接纳悲伤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悲伤、忧愁、烦闷或是苦痛来临。但是我们总感谢在这每一个跌跌撞撞的日子里面，存在着那些如常的风景，可能是关心我们的人事物，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值得被爱的。这首歌就像是在城市里面错落的大楼的缝隙当中透进了一道阳光，这首歌带来一种温暖的力量。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感受呢？我们再来听这首《礼物》。

今天在蜻蜓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回顾的就是老朋友 The Wanted 寻人启事人声乐团他们的录音啊。刚刚聚焦在2021年他们1%的概论这张主题之作。那我们说当时他们 EP 在发表的时候呢，刚好他们也非常荣幸获得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肯定。是什么样的作品让他们获得当届评审的一个青睐呢？其实就是他们在2020年所发表的 Dear Adult 这张主题专辑。我非常喜欢 Dear Adult 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 New Life， 歌里面说到了我们穿过荒野，我们披星戴月，我们身不由己。不过黑夜之后不一定是蓝天，但至少已经离开黑夜。这其实是非常直白的说出许多人真实的一个心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要用力快乐起来不是那么直接或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总要有点盼望吧。我想属于这个年轻世代的一些价值观，其实寻人启事是做了非常细腻的观察，常常把他们感受到的这个世代的一些心声放在他们歌里面。寻人启事人声乐团对我来说很可贵的有很多的项目，好比说我们刚刚提到他们非常擅长使用效果器，再来就是他们大多是非常坚持唱原创的作品，每一次发表专辑都是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创作里面就展现了他们的一些思维。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寻人启事人声乐团在 Dear Adult 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名为 New Lif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肯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声吧，来自于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题旋律，结合了1785年德国诗人席勒写下了这一首《快乐颂》。这个歌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在不同的合唱团、不同的声乐家的表现之下，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记录。我们今天所送上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介绍的美声男伶这四位男子啊带来的一个诠释。我们回顾的是美声男伶在2015年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恋爱浓情》的主题专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持续和大家来感受人声音乐的魅力啊。我们这些年有关注到美声男伶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说令人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几年前因为 COVID-19 的一个肆虐，美声男伶的成员之一 Carlos 呢就因为新冠肺炎而过世了。而后续经过了各种的考虑以及各种的编排，美声男伶决定要继续的往前进啊。他们在2022年的巡回演出当中想念着 Carlos， 并且后续邀请到了一位名为史迪文·拉布里作为男中音啊，成为他们的第四位成员，而且也一直活动到现在啊。我想美声男伶可以称得上是这20多年来古典跨界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吧。他们的影响力，不只是留在自己家乡，是遍及全球的。他们在许多座无虚席的体育馆以及竞技场当中，让数百位歌迷，相当享受在他们的和声里面。那么有许多，这个大人物，也都说听这个美声男伶的歌声好像可以洗涤身上很多的尘埃，好像心里面的一些杂念因为听着他们歌都可以获得一些疏解。像是美国前总统布希或是奥巴马，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们非常喜欢美声男伶。另外一位我们所敬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世的时候呢，也说非常喜欢美声男伶的歌声。今天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他们在2015年所发表的这张，真的就是如专辑名称所展现的，就是叫《恋爱浓情》的主题之作。每首歌的那个情绪其实真的是挺浓烈的啊，但是他们又不只是讲究那个华丽的技巧，而是那个情感之浓烈的一个展现，怎么样用每一首歌表达出来呢？接下来就和大家一块来欣赏吧。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曾经由拉丁天后 Gloria Estefan ，曾经在美国的流行歌曲榜当中推出，而且获得美国冠军抒情曲肯定的一首歌。这歌叫做Don't wanna lose you， 如果失去你，那这个也曾经获得格莱美奖的一个肯定。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四位男子美声男伶所诠释的《如果失去你》。

或者是会有狐狸欧的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以及朋友们可能会挺熟悉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原曲哦，是他们当时这个选择挑战的曲目。另外也有我们经常介绍到的，像是 Tango 的经典这个《一步之遥》或者是《玻璃路》的经典、《Mambo》的经典等等，他们都来做了尝试。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听这个《Mambo》的经典，这歌的英文名是 Sway 啊。那这段作品呢，其实大量的出现在一些舞蹈的一个场景。最早作品诞生是在1954年的时候呢，填上了英文歌词，交给了当时的歌王迪恩·马丁来做演唱啊，也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的第六名。非常经典一首歌曲是谁？我们今天听听美声南伶的诠释。

来自于美声南伶在2015年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恋爱浓情》啊，这个《Amour and Passion》作品当中所诠释的是谁啊？所以这首歌说到了前些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美声南伶的创始成员 Carlos 离开人世，大家都非常的舍不得，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这个团可能要么就是停下演出的脚步，另外就是要找到第四个成员以符合他们在一些啊这个乐段上面的编排，他们本来就已经设定好是四部的和声了。但是其实很多人想要尝试，或者说唱片公司也想要媒合，但这件事情也没有说那么容易啊。直到2023年的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才啊找到了第四个成员，就是 Steve 啊。那其实 Steve 一开始也在想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和他们一起来做合作啊，所以他有点也像是毛遂自荐一样的来跟这个美声南伶来做互动啊。

那么哎，真的这个大家好像是彼此有同样的一个默契，而且 Steven 也很愿意接受挑战，因为毕竟他的前卫团员 Carlos 可以说是这个团的一个人气王啊，所以要来接受这个挑战，我觉得啊，这个音乐家也是要有一点点的底气。当时 Steve 呢发给美声男伶一段录音，美声男伶的三个成员听到都觉得哇很震撼啊。其实这个年轻人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可造之才，因为他选择要申请加入美声男伶的时候的年纪跟20年前这个美声男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同样的一个年纪啊。对于 Steve 来说，美声男伶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他就说到他在14岁的时候呢，在一家书店的 CD 区买到了美声男伶的专辑，一听呢、啊、就觉得太喜欢太着迷了啊！后来有机会认识到这个美声男伶的成员，一见如故啊，能够成为这个美声男伶的第四个成员啊，这几年对 Steve 而言也是啊非常不可思议的，像是梦想成真一样的感觉。那不过不论如何，美声男伶现在又回到四个人的编制了，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他们能够在舞台上面也许可以重现一下我们今天所听到真的是情感很浓烈的这张 Amour and Passion 的专辑其中的选曲。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西班牙的一个乐团在1973年所推出的一首歌，那这歌叫你是中文翻译是你是，那这歌也是让他们获得1973年欧洲歌唱大赛亚军肯定的一段作品。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美声男伶当时推出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Amor and Passion， 这里面主要的调性是拉丁音乐的，那也结合了西班牙、古巴、阿根廷、墨西哥这些不同国度之间的一些民族音乐的元素啊，所以会有 Tango 啦、曼波啦、波利路等音乐的风格。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奏或者是说这样的氛围吧，挺适合在夏天的时候邀请大家这次来欣赏的。我想每一首歌曲还是架构在美声男伶非常喜欢的气势磅礴的管弦乐团这样的一个乐声之上，凸显了传统乐风的特质，带出了古典的优雅以及异国的气息，但是呢又不失流行音乐的这种亲切感啊。我想每首歌其实是挺耐听的。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呢是两位歌王啊在年轻时候合作的作品，这就是由拉丁天王胡里欧以及乡村歌王威利尼欧森呢相当早年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应该是献给我的所有前女友们吧，就如果英文翻译应该是如此啊。那里面可能是一种忏悔，或是一种抱歉，或是一种感谢。那这歌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挺红的啊，歌曲说的就是很感怀那些曾经爱过的女孩，但也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段的感情都无疾而终呢？那这个唱歌的人说自己有一些亏欠哦，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爱情痞子。不过 anyway， 感情没有办法继续，还是要记得献上一份感谢吧。那么这首歌后来翻译成为了西班牙文啊，成为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过往的挚爱。听听美声男伶为你诠释这首时代的金曲。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明天见。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好奇在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3: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今天8月18号提醒双北等10个县市要防高温。明天到24号，低压带缓慢通过台湾，不定时会有强对流发展，需要防剧烈天气。25号开始，各地转晴朗炎热，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生活民生的讯息。总统赖清德17号表示，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要岁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决定岁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每人10000元的现金，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赖总统强调，除了普发，总预算还包括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还有0到18岁成长津贴，让民众直接领。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兆元，持续也超过 GDP 的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3条非花莲的国内航线载客量不佳，黄线航空和丽荣航空日前纷纷申请停飞航线。交通部表示，尊重民航局基于专业和市场现实情况所做的判断，如果有紧急状况，会启动陆海空的疏运。 本食品受到民众喜爱，食药署在8月18号今天公布最新边境检验违规名单，其中有两项来自日本的产品，包括哈密瓜、水云等，被检出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违规，超过300公斤遭到拦截，没有流入市面。疗养院外包救护车延误送医案，经前往台南实地了解以后，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今天说明后续的处置。合约救护车公司确实违反规定，将开罚，未来并将修订通用性紧急后送的 SOP。因应民众临短期服务照顾的需求，劳动部推动终点移工计划，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服务。根据统计，截至到7月底，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以单次使用和一到两周一次等使用频率是最高的。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锡龙在17号到金门港旅运中心视察，与金门县政府等单位召开会议，精进小三通旅运管理跟港区安全秩序。另外，就降低托运行李免费重量规定维持不变达成共识。花莲石梯坪保育区强化巡守，裁处两件流刺网违规的案件。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老闆啊，啊你這魚喔是要怎麼賣？
1: 送快遞。
2: 哎，你的車是怎麼開的？
3: 哎，王小姐，國外的信寄出去了沒？
0: 方太太啊，幫孩子送便當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如果你认为输赢是最重要的事，那你已经输了。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认为输赢是最重要的事，那你已经输了。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产妇的禁忌蛮多的，其中一项最常听到长辈总是会叮咛，坐月子要够把肌哦，所以呢，产妇不能流眼泪，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看书，

闭上眼睛，视力会退化。郭建署说，其实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产妇能够尽量多多休息，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产妇的健康了。不过现在大家多半呢，很多使用3C 阅读资讯，像是 iPad 啊，智慧型手机啊，它们的光线亮度就好像手电筒一样，其中的蓝光又伤眼睛，所以近距离使用 iPad 或手机看电影或玩游戏，容易造成眼睛因为长时间的强光照射以及盯着小萤幕对焦过久，让眼睛的睫状肌过度使用，就会产生肌肉酸麻、胀痛、痉挛等现象，也会让妈妈们觉得不舒服，甚至还会头痛，而孕妇的眼睛比较容易干涩，专注手机太久，干眼症的症状也会加重，另外眼睛接受比较强的蓝光也会改变身体的褪黑激素的产生，扰乱身体正常睡眠跟品质，让体内的荷尔蒙也会紊乱，也会影响产后的身体恢复。所以要提醒您哦，产妇在坐月子期间尽量少看电视，少看书报，也要减少使用3C 产品。如果一定要看，每30分钟就要让眼睛休息10分钟，好让眼睛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哦。

再回来，节目要开始咯，欢迎收听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有一名55岁的妇人，因糖化血色素偏高，再加上有家族糖尿病史、重度脂肪肝、肾结石等问题，所以找到了营养师来问他饮食的内容。他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啊，可是有很多的食物对营养师来看都是疯狂摇头，更说哎呀，满满地雷呀。营养师发文说，这个妇人日常早餐几乎都是吃水煮蛋搭配无糖豆浆，后来问他，他当天刚好吃的是咸豆浆搭配油条，偶尔假日会去吃素食店的蔬菜满福宝、薯饼和柳橙汁。而午餐的部分，他说通常是鱼排便当搭配一碗白饭或吃铁板烧，而饭后他绝对会吃水果，下午如果同事有叫外送，他也会跟着叫吃炸鸡排当点心。晚餐四分之一碗的白饭搭配两样蔬菜，同时还没有这个蒜泥的蒜泥白肉，以及笋片汤和水果。他觉得这样吃起来应该很健康啊，其实他的饮食习惯里有暗藏地雷哦。如果想要改善血糖、重度脂肪肝、体脂肪过高，那早上咸豆浆配的油条就可以改成煎荷包蛋就好。素食店的蔬菜满福宝可以吃，不过饮料就不应该选择满满糖分的柳橙汁，应该喝无糖茶或者是黑咖啡。如果想吃薯饼，那就建议可以自己在家里用气炸锅来炸。日常的糖类的饮品也应该减少，改喝白开水搭配纯无糖的茶饮。午餐的部分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膳食纤维不足，建议还是要多吃膳食纤维哦。同时饭后也不要马上吃水果。晚餐的部分地雷就是蒜泥的白肉，因为蒜泥白肉的猪肉是满满的猪油花，想吃胶原蛋白直接补充胶原蛋白粉， CP 值就更高哦。还有千万不要吃鸡皮、猪皮，胶原蛋白还没补到，反而疯狂吃到了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哦，不利于脂肪肝，也对饭后血糖有影响哦。而且提醒大家，白木耳是没有胶原蛋白的。好，有一些都是我们自己自以为吃超健康，没想到真的吃进满满地雷呀。

0: 不要记仇，翻旧账，原谅对方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方法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天气渐渐炎热，走在街头没过多久就满头大汗了。由于身体有 60% 是由水组成的，一旦缺水呢，就可能会导致心跳加快，也会头痛、代谢变差等等。但是要如何知道自己已经身体缺乏水分呢？其实我们就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哦。这个我们身体流失大概 1%-2% 的体液，就是隐性缺水的状态。举例来说，如果夏天缺乏食欲，导致身体难以从饮食当中摄取到水分，那就会导致体内水分量就减少。这时候气温上升或身体不舒服，导致发烧、上吐下泻，也会导致水分流失。随着年纪增长，有一些高龄的朋友难以察觉到口渴或饮水量下滑，就渐渐地陷入慢性隐性缺水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要如何的确认身体是否隐性缺水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捏住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等指甲颜色变白以后，如果松开手，发现指甲颜色花3秒以上才恢复粉红色，那就表示你的身体就可能已经缺水了。除此之外，皮肤干燥无光泽，唾液变少，导致食物难以下咽、便秘等等，也可能是身体隐性脱水的症状哦。所以最好呢，尽快的补充水分吧。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海顿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温和美好的，他的作品也都充满了对天地的赞美，充满愉悦的感动。虽然海顿他不是在教会工作，但是他也写了不少弥撒曲，甚至我们所熟悉的神剧《创世纪》，还有《四纪》这样子的海顿的神剧作品，都是那么样的丰富伟大。在音乐史上提到关于海顿也都有很好的评价。海顿其实是属于自学型的音乐家，因为呢，他的家庭其实没有任何的音乐背景，他的父亲是修车匠，那么其实爸爸妈妈也都不懂得五线谱，但是海顿天生有一副好歌喉，小时候呢就常常跟着父亲一起唱二重唱，然后呢当时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曲，海顿都几乎都会唱。那么他这样子的好歌喉也藏不住，邻居们都知道海顿家有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孩子，所以呢很小的时候海顿就有机会就到教堂的唱诗班演唱。那么之后呢，有一位亲戚来访，他非常惊讶海顿的歌唱天赋，就把他带到海因堡受教堂唱诗班的训练。那么后来就被斯蒂芬大教堂的音乐总监乔治罗伊特选中，就把他带回到维也纳，那么就是今天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那么到了维也纳，海顿就开始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更多的音乐，那么他也常常找机会就自学，就创作一些乐曲。大概有9年的时间，海顿都在合唱团里面唱歌，一直到变声不能再唱了，他才离开。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真的是栽培出不少音乐人才，像是舒伯特，他也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成员。那么在海顿离开维也纳合唱团之后呢，有人就形容说，这就是海顿开始自由音乐人生涯的开始。但是其实当时海顿他的音乐还有作曲技巧是还有待磨练的，因为在合唱团当中，他虽然常常找机会来创作乐曲，但他没有可以正式学作曲的机会。但是他也读了不少相关书籍，这些阅读呢也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非常的大。那离开合唱团之后，在维也纳他就没有可容身之处了。那么海顿他也在这时候过了一段非常潦倒的日子。但是海顿非常的乐观积极，只要有工作，不管大或者是小，他都接受。那么他呢也教钢琴，不收学费，是用这个教钢琴来扣抵他的房租， 甚至他还当过意大利作曲家尼考洛·波尔波拉的随从。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还是不停止他的进修，要来填补他在音乐专业上的不足。海顿他生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在1757年他在宫廷担任乐长。那么距离他离开合唱团已经是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可以想见在这十年当中，他也许就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中。那么一直到1757年他才得到一个宫廷乐长的职位，可以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与生活。那么在这段期间，海顿从来不停止学习，从来不停止创作，那么他的作品也渐渐趋于成熟。那么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一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这是海顿比较晚期的作品。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部弥撒曲当中的第一部 Kyrie 垂帘经。

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那么关于海顿的创世纪神剧哦，我想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可是创世纪弥撒曲就是在海顿的这个弥撒曲当中呢，他一共创作大概是14部弥撒作品，特别是最后60部弥撒作品呢，因为作曲风格比较一致，又有非常严谨的这个编排，又充分的营造气氛，还有加上当时的海顿他的写作技巧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就被称为是伟大弥撒曲。那么当时海顿是担任宫廷乐长，那当时所写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呢却是超乎实地，在音乐当中的精神还有柔美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海顿也写了很多声乐曲，可能也从他从幼年开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待在合唱团有关，而在海顿的神剧或者是弥撒曲当中的演唱部分也都能够听到充分发挥出人声的美好，不管是在独唱或者是合唱，在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当中呢，都可以听到充满明亮感的感受，也就像是海顿他的音乐也带给人愉悦的感动，听不到灰暗沉寂。海顿的弥撒曲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柔，带着希望，不沉闷，而且充满了光明。也可以这样说，海顿的音乐更多丰富了18世纪的弥撒作品。传统弥撒曲一般来说分为5或者是6大段，歌词是以固定的拉丁经文，历代作曲家也都是按照这些相同的拉丁经文来创作各式各样的弥撒曲，而形式严格。有人也将弥撒曲当中的经文呢比喻为中国的八股文，就是固定的。在弥撒曲当中呢，主要就分为垂帘经 Kyrie、 荣耀颂 Gloria、 信经 Credo、 圣哉经 Sanctus、 降服经 Benedictus、 羔羊经 Agnus Dei。 那么在第一段垂帘经，意思是要求主垂帘，求主恩典。那么荣耀颂呢，就是在讲到颂扬主，称颂主，那么赞美主圣名。那么信经就是在基督诞生，在一直到上十字架，也是表示对信仰的决心。那么圣哉经是再次的颂扬，再次的赞美。降服经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那么在最后的羔羊经就是讲到拯救与救赎。那么在前面我们听到这第一首垂帘经有一段音乐的这个导奏之后呢，我们就听到女高音缓缓的唱出 Kyrie Kyrie Eleison， 然后听到几声管乐加入，那么合唱团在一起同声应和，那么就听到男低音低音沉稳的一同呼喊着 Kyrie Eleison， 这样的音乐起头也可以感受到海顿他在创作当中的丰富感，还有当中这个戏剧的效果也是非常吸引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这个第二乐章，就是荣耀颂 Gloria 的部分。在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当中，荣耀颂就被分为两大段，就像是荣耀颂的名称在圣经当中描述天使在基督诞生之后，在伯利恒天空中对着牧羊人所唱的诗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在天主教也翻
译这样翻译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仔细看看在这个荣耀颂的歌词部分呢，也可以分成五个段落，那么分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圣经当中的赞美，这是对上主的欢呼，对上主的祈求，对信仰坚定的宣告，还有最后的圣三光荣颂，也就是三一颂跟阿们。那么我们现在要欣赏第一段，就包括了在圣经当中的赞美，对上主的欢呼，对上主祈求，以及对信仰坚定宣告这四大部分。我们也来听听海顿是怎么样在这样的经文当中用音乐来诠释与变化。

这一段 Gloria 我们可以听到从开场的号角响起，配合着合唱团大声欢呼赞美，述说上天的荣耀，充满欢欣喜悦，而在当中穿插不同情境的感受，每一字句还有音乐的转换都非常自然，引导人进入到经文当中所描绘出的感受。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里面荣耀颂的第一段。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这个名称的由来哦，有一个说法，这是提到说其实海顿在创作这部弥撒曲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海顿式幽默的把神剧创世纪当中的一段音乐元素加在里面。那么这是一段亚当与夏娃的二重唱，在荣耀颂当中有一段免除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海顿就引用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的一段二重唱主题。那么原本主题的歌词呢，是这样说，带着清新露珠的黎明来得多么迅速。但是当时奥地利皇后玛利亚特蕾莎，她觉得这个玩笑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那么这个皇后呢，她是海顿的乐迷，也是一位女高音，她曾经演唱过海顿的创世纪四季还有特蕾莎弥撒。皇后就要海顿去修改这个出版的乐谱，要删掉亚当跟夏娃这个部分的乐句。不过创世纪弥撒就也因此得名。这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呢，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海顿已经快70岁了，在音乐当中也可以听到一些创新的元素。那么这也可能是被猜测可能是海顿呢在之前他有去过一趟伦敦，然后之后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乐思的想法。那么在这之前，海顿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弥撒曲，那么他就被邀请到伦敦来演出他的音乐，哇，大受欢迎。当时的伦敦可以说是欧洲的音乐重镇，那么海顿在两次到伦敦之后呢，他的声誉真的是如日中天，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当时欧洲最著名也是最受到欢迎的音乐家。伦敦人非常热情，就邀请海顿能够在当地久住，但是海顿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决定要回到他服务了30年的老东家艾斯特哈奇宫廷，继续来当一名宫廷乐长。而从伦敦行之后，海顿所创作的弥撒也可以更多的显现出作曲家丰富的生命感动。那我们接着要来欣赏海顿创世纪弥撒曲信经的部分。这个信经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代表盛大而且隆重礼仪的一个象征，因为只有在主日或者是比较大的节庆才会用到信经。信经的表现方式也跟荣耀颂一样，会分成两个诗班轮流对唱，或者是让全体会众跟着诗班轮流歌唱。在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的信经 Credo 这个部分呢，被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间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他所创造的。

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信经 Credo 当中的第一个段落，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称颂。我们可以听到合唱团与乐团齐声称颂上主。那么接着我们听到第二段呢，会听到一声低沉的乐响，那么立刻就会感受到这个音乐情绪的转变。讲到主耶稣的救恩，那么会听到男低音就这样唱着，他因神圣由童贞女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

那么在这第二段 Credo 信经第二段当中，是感受比较忧伤的乐声，我们听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因受难被埋葬。那么在接着第三段当中，又会感受到音乐是很戏剧化的，又立刻转回到像跟第一段一样的光明灿烂。合唱团再度大声颂赞赞美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并且再一次宣告坚定自己的信仰。

在这个海顿创世纪弥撒曲 Credo 信经这个第三段的部分，真的是又回到了非常的光明灿烂，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激昂非常澎湃的颂赞，充满喜乐的阿们，为这一部 Credo 画下灿烂辉煌的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优美的圣哉经。上主，万军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全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

洛德古典声乐篇，今天在主题单元古典声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那么这部弥撒曲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海顿他原本引用了神剧创世纪当中的曲调，因而得名。那么创世纪弥撒它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呢正好是欧洲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战争就造成了经济紧张，那么海顿手下的乐手也一度减少

在弥撒曲当中呢，有一些降伏经，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 Benedictus， 常常就会被并在圣哉经里面。但是海顿在这边，他把它分出来，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在海顿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充满愉悦、充满盼望、充满喜乐，还有充满着平静安稳。海顿信仰非常的虔诚，在宫廷担任作曲家，但他却也写出了许多教会音乐。他也是一位爱国的音乐家，他在伦敦受到非常盛大的欢迎，英国人也极力的邀请海顿能够前往到英国来定居。但是海顿他还是想要回到他的故乡来定居，他也靠着自学，引着上天赐给他的灵感，赐给他的天分，更因着他自己的努力，不怕卑微，努力的学习，使得他在音乐上有着极大的成就。我们看海顿，不但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也看见了他丰富的恩典与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相信这美妙的音乐还有这些旋律也深深的印烙了在我们心中。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音乐部落格，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

圣经诗篇八十五篇八节，经上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呢，和你分享到说，在耶利米同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乌利亚。这个人他一样的站起来跟耶利米传讲一样的信息，但是当耶利米还坚持在那里的时候，他选择逃跑，他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压力，那种死亡的压力，那种被要可能要面对一些又大又难他无法承担的事情的压力，他选择逃跑。我还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乌利亚你真糟糕。其实站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恐怕连第一次站起来跟耶利米说同样的话的勇气都没有。能够站起来已经不容易了，坚持下去是更不容易。但是谢谢主，主从来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说不准软弱，你必须刚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软弱，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说他自己生命的经历，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他三次跟主求把那个刺拔掉，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主没有说保罗把你的软弱拔掉，你身上就是有一个软弱。对乌利亚有，他有一个软弱，那个软弱是他胆怯。对我而言，我也有我的软弱，你也有你的软弱。神没有说这个软弱你就完蛋了。但是谢谢主，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主帮助我们。乌利亚，神有一条路去面对，他在人神的身上，神也在他的身上，怎么样去走前面的道路。而耶利米呢？耶利米选择留在那里，选择坚持在那里。而接下来呢，神就差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西干，这个人就起来维护他。圣经上说，他要保护耶利米，然后呢，不把耶利米交在百姓的手中，不让那些人致死耶利米。神就差派一个人。我们有时候讲说啊，神就派了一个天使来。有时候我们说啊，神就派了一个我生命当中的，哇，真的是一个贵人。这个人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就帮助我。但是在圣经里面就看说，神真的，神会用他的方法，也许透过一个人，也许透过一个转机，也许透过一件事件，神会用他的方法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真实的经验，他的恩典够你用。是，我相信耶利米站在那里的时候，当众人在那里说你必要死的时候，他里面是很多的害怕的。但是谢谢主，他靠着神的恩典，胜过里面的情绪惧怕，他继续站在那里。我猜他那边虽然站在那里，他的脚还是发抖的，他并不完全。然而主的恩典够他用，并且主的能力是在你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勇敢的起来跟随主，即使你面对耶利米那种生死的困境，即使像乌利亚一样想逃跑，我奉主的名祝福你，在神的恩典当中靠主坚持下去，主的恩典够你。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彰化众教会与天主教会等合办的2026彰化联合祈祷参会，8月15日上午在彰化怡园会馆举行。主办单位邀请彰化县长、市县府单位以及主内肢体、地方贤达，还有各级的民意代表，共同为台湾国际局势、年底公职人员选举以及彰化的长远发展来祝福祷告。众牧者都为王惠美县长以及县政团队按手祝福祷告，并且以八卦山灰面狂鹰雕塑致赠王县长，祈勉团队在推动长照据点以及各项重大建设时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引领彰化跨越政党的藩篱，迈向全龄共好的安居家园。主席梅建务长老教会吴怡贤牧师强调，祈祷会不是基督徒的聚会而已，更要为社会各界领袖来注入属天的祝福、意向以及智慧祷告，带领彰化县持续前行，成为全台的祝福。现场嘉宾云集，彰化市林世贤市长以及多位民意代表等齐声为国祈祷。彰化浸信会任卓群牧师指出，虽然台湾在国际政治局势之中常被忽略，但是教会应该为台湾执政掌权者求智慧，引导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国防等方面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同时也特别为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祷告，呼吁所有的候选人能够提出优良的政见，不挑起对立，不撕裂社会，持守合一与和平。末了，云林灵粮堂张宏光牧师等众牧者同声为教会复兴来祷告，强调复兴从祭坛祷告开始，期盼众教会在家庭、校园以及职场兴起发光。继续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共享上帝的恩典。吴宪章教授引用传道书5章8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者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传道者在此探讨经济上的不公义，包括土地和货物的利益分配不均，背后官上有官，官官相护，导致上帝给贫穷人的普世恩惠被恶人所拦截，也就是菜虫米虫等等。受欺压者遂发出哀求的呼声。吴老师说，恶人剥夺上帝的恩典，以牺牲贫穷人为代价，看官也不必大惊小怪，这乃是人堕落之后的家常便饭，任何人间制度都锁不住人的贪婪，为了利益而产生官商勾结、大吃中、中吃小的弊案处处可见。审理弊案的法官越查办越棘手，常常有查不下去也查不上去之叹。传道者强调，上帝普遍的恩典不能够被浪费，上帝造大地乃要人来管理并且享受，财富公平分配是圣经的经济原则，地土的好处原属于众人，不能够被少数的地主来垄断。阶级制度不易避免，但是君王既享受农民辛苦而得的供应，就不该剥削穷 贫穷人，牢记上帝听得到冤声，末世必按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没有人例外。求主帮助人间的官长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以上的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一个妈妈呢，把车开进汽油站要加油嘛，就工作人员替她的车加油，她就问她三岁的儿子说，哎，宝贝，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呀？他说不要，谢谢。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三明治啊？儿子也说不要，谢谢。所以他正要下车，结果这个儿子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妈妈，你忘了问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想说，什么重要事啊？说哦，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啊？结果他儿子说，你忘了问我要不要巧克力。是，你问我要不要三明治，要不要什么，我是都不要，但是我要巧克力。很有趣，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样子哦。做妈妈的当然觉得已经够贴心了，你看我都要问你了，但是问题是没有问在那个点上，是不是？我们常常并不是真正的理解一个人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是以我们的想法去询问对方，去为对方着想，但是呢没有在那个点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哎，你觉得呢？听歌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甜美旋律，一起欣赏。

在这个月的《宇宙光》杂志里面呢，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的顾问陈伟啊，写了一篇文章，是《好好变老》，副标题是《影响健康老化的人生练习》啊。哎，我觉得里面有一些的提醒，也让我们知道对于无籽西瓜呢，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哈。所以这篇文章，我就想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作者一开始就提到了一句我们常说的祝福词，长命百岁哈。那么这句祝福呢，常常可能就是在什么长辈生日啊、父亲节啊，反正在这些的庆贺场合当中会听到哈。可是问题在于，当人生真的走向百岁，那究竟是祝福还是另外一道人生的课题呢？对很多人来说，答案好像没有那么的简单哈。你觉得呢？长命百岁，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完全是个祝福吗？可能需要有但书哈。长命百岁，可是还是需要什么？你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啊，2026年台湾已经有5700多位的百岁人瑞，那么数量呢就再创新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长寿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但问题就是，在追求长寿的同时，现代人也开始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更严重啊，就是不是害怕变老，而是害怕带病延年。是啊，是可以长命百岁，甚至到100多岁，但问题是躺在床上啊，或者是身体有严重的疾病，那你这个带着严重的疾病活着，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呢？容不容易呢？哦，很多的长辈其实最深的一种的忧虑啊，不是说哎呀年龄增加一天比一天老，而是失去了生活的自主能力。结果呢，自己就变成只能够等吃等睡等就医的三等公民啊，是不是很让人觉得要叹气啊？等吃等睡等就医。而在超高龄的社会里面，人们普遍面对的四大挑战，就是在于失能、失智、心理低潮以及长寿带来的经济风险。你知道以前啊，人真的没有那么的长寿啊，所以规划觉得说哎，到几岁我的这个经济啊什么没有问题。你不要说以前连保险都有年龄限制，哎啊，可能只保到70岁，可能只保到几岁，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但我后来想一想，在以前的时候，人生70古来稀，就是很少人能够活到那么长寿嘛，所以保到那个够了哈。就没想到现在，哎呀，这个60、70岁根本就是比比皆是，对不对？动辄就到90、100岁，是吗？但是你看，一下子多活了几十年，在经济的需求上，是不是就是需求比以前多得多？作者就讲，其实台湾人的不健康于命啊，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相较于欧洲北欧这些国家，那实在是太长了。因为我们的不健康余命大概有7到9年，人家可能只有1个月甚至几个礼拜，我们有7到9年。好了，当身体的功能逐渐的退化，失能卧床不仅是让长者失去了生活的尊严，因为你躺在床上你动不了嘛，你不能够自由的活动了，同时也可能迫使家人就得辞去工作投入照顾，就形成了两代同垮的困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很多这样子的状况，60、70岁的人或50、60岁的人要照顾70、80、90以上的长者，那么照顾的工作不是容易的哦。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可能长者其实并没有办法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因为没有受过训练，有时候有心也无力，不知道怎么照顾好。但是呢，对于照顾者而言这个负担非常的沉重，所以长者不见得照顾得好，可是照顾者就被拖垮了，对不对？而另外呢，就是失智症。
这个失智症啊，是不分身份地位的一个挑战。不管是医界的精英，或者是社会的名人，都可能面对认知功能退化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吗？目前台湾平均大概每13位长辈就有一位是罹患失智症。这也就提醒了我们说，失智这并不是遥远的议题，而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见的课题。不要觉得说，哦，失智我知道，我在书里看过，电影上看过，但是内心里觉得说，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哈。不不，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见的课题。哦，你很可能在家里，你因为这个跟所有的条件无关，你不是说学识高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就不会失智，也不会说哦，担当社会重任的哦，或者时时要动脑的，不会失智，不见得耶。所以这个失智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成为很多家庭里面必须要共同担负的一个很重的担子哦。那除了身体退化，心理健康同样的需要被重视。根据研究显示，老年忧郁症在社区中的盛行率大概是 13% 到 21%， 这个比率其实不低，21就5个人当中就一个了。而长者自杀死亡率呢，也曾经长居于各个的年龄层的前列，就是长者反而走向自杀之路。退休之后，原本熟悉的工作角色呀，人际网络啊，成就感逐渐的改变，然后再加上健康还有经济的压力，这些都可能让人生进入新的一种调试期。你看，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很多人有他的一个职位，因此在这个职位之上，其实他有很多可运用的资源，但是一旦退休之后，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在职位上的时候，在工作职场上的时候，他的时间其实被填得很满，总是有事情要他做，要他做决定，要他怎么样怎么样的，而且有很多的人际网络。可是退休之后呢，这些全部都渐渐消失了。好，而且退休之后，往往就是健康会渐渐出问题，经济的压力会渐渐加大。这些都不是容易面对的。而至于退休后的重要经济保障，譬如说就是劳保年金，也是因为人口结构快速老化，所以就面临长期的挑战。所以怎么样活得长久，更要活得有品质，就成为每个世代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长寿好不好？不坏，但问题就是要健康。而面对高龄社会的浪潮，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呢，就提出了一张张社会处方签。什么处方签呢？就是要鼓励长者要持续的学习，要参与志愿的服务，要保持社交的连结，让晚年不只是被照顾，更能够持续的贡献。你知道，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好像都没用了，每天就是在等而已，好像自己没用，是个无用的人，一旦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呢，那种活着的那种活力然后对于一切有种兴趣的这种积极的心自然就会弱，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没用，是个废物。可是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蛮有用的，可以好好照顾自己不说，还能够带给别人一些帮助。很多人因为自己能够在别人身上做点贡献这就会觉得心里非常的满足，而且呢活得就会觉得有劲儿。这个真的是如此耶。那么在今年6月29号，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还有市立联合医院的仁爱院区就共同办了一场高枕无忧的两堂必修课公益讲座。这个公益讲座当中呢，就是从健康生理跟幸福心理的两大面向，就带领大家一起思考，怎么样在人生漫长的旅程当中，不只是要活得久，
更要活得安稳自在，这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人真的不只是求活得久，要活得安稳自在，在健康生理跟幸福心理两方面都要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满足感。接着他就提到了一些的状况，像白天昏昏欲睡，晚上呢，哎呦，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啊，身体啊，往往不是这里酸，就是那里痛，就是跑遍各科门诊啊，还是找不到原因。对不少长辈来说，睡眠问题似乎就成了年龄增长之后甩不掉的困扰。但问题是啊，失眠并不只是睡不好这么简单呢。对很多的这个长辈朋友啊，真的就会觉得睡眠没有以前好，以前好像一碰到枕头可以睡着，可是现在糟糕了，常睡不着，哎，翻来覆去或者睡一睡就醒，对不对？当然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要上厕所啊什么的哦，就一再的醒，但是这一再的醒就会搅扰到睡眠，没有办法睡得充足。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加医科主治医师罗浩珍就指出来说，在台湾啊，高达四成的长辈其实是有失眠的困扰，而其中呢，女性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原来女性比较容易失眠呢，不知道为什么哦。长期的睡眠不足就可能会造成脑部的退化，还有自律神经会失调，以及慢性发炎，血压呀，血糖啊失衡，同时也会提高心肌梗塞、忧郁跟焦虑等等疾病的风险。所以长期失眠带给我们的一些负面影响啊，还真的非常非常的大耶。所以不是有俗话说吗？睡不好，百病生。看起来很频繁的睡眠，其实是维持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是人就这样嘛，吃吃睡睡，这很自然的嘛。哦，真的，它是很自然，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睡眠，你不要小看它，没有好的睡眠，哎呀，真的很可能引起身体上的各种疾病。身心健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睡眠充足。失眠不止一种，哎，所以如果睡眠不好，你也不能说，哎呀，我的朋友也失眠，那他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不是，因为失眠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很多种，要找对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也才能够改善。罗医师就表示说，临床上面常见的这个失眠的症状哦，基本上呢可以分成三种类型。那很多的长辈啊，其实往往同时出现多种问题啊，不是说单一的类型单一的原因啊，所以就会形成比较难处理的混合型失眠。如果你只是单一的这个状况还比较容易处理，混合型就有点麻烦。可是呢，这些的这个类型是哪些类型呢？我们先听这歌休息一下之后，然后我再跟您说罗医师所说的这三种类型啊是哪三种类型哈。我们先听这歌曲吧。我选的这支歌曲是什么歌呢？我选的这支歌曲是听起来觉得蛮安静的一支歌曲，歌名是 Sleep in Peace， 一起欣赏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哦，这个罗医师就表示，临床上常见的失眠症状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个就是入睡困难型，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还是没有办法进入睡眠，翻来覆去真是难受哈。第二个就是维持睡眠困难型，怎么说呢？就是你睡着了，但是你不能一直睡，半夜就是因为频尿啊、小腿抽筋啦，或者是浅眠啦等等因素，哦，就醒过来，可是一醒之后就很难再入睡。有的人呢是醒过来哦，哎，一下就睡着，那还好，但有的人一醒过来就又睡不着了，所以这个就是维持睡眠困难型。还有就是早醒型，就是比原本预定起床的时间提早超过半小时以上醒过来，但醒过来呢就睡不着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哦，我往往是这样子的。我说我早上醒了，明明其实还没有睡够的啊，可是醒了之后要再睡就很难呢。很多的朋友会喜欢就是赖床啊，我赖床就睡不着，基本上是睡不着。但是冬天的时候很冷哦，就会还是喜欢赖床，是真的，就是舍不得离开暖暖的被窝了。但是要再睡，睡不着，就没有办法。跟有些人就可以，对不对？那至于说这种失眠的状况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寻求医疗协助呢？罗医师的建议就是说，可以从时间长短来这个判断。如果说只是这个偶尔一次什么，其实没关系，不需要紧张了。因为短暂，因为生活的压力啊，或者是环境改变啊，会造成失眠，大概就都是属于急性失眠，通常就随着压力解除就改善了。但问题是，如果每个礼拜至少发生3天，而且持续超过3个月，那就是属于慢性失眠了。这个状况之下，罗医师就建议要接受专业的评估跟治疗。那么很多人对于睡眠会存在一些常见的迷思，好，那罗医师也给大家一些的提醒啊。你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昨天没有睡好，哎，那我今天补眠，我就大睡特睡，是不是就补回来了？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不过医生的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啊，睡眠并不是单纯累积时间，而且是跟这个所谓的规律性、睡眠效率还有身体节律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不是说，哎呦，昨天睡不好，我今天睡多，不怪，不一定，不一定。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认为说，我就是睡不着啊，那我躺在床上休息，那也算睡觉吧。哎，我就有看过这个说法耶。其实呢，罗医师说，长时间的躺在床上，但是却保持清醒，反而有可能让大脑建立错误的连结，就会让床铺逐渐的就会跟焦虑、压力产生关联。所以如果是躺了大概半小时还是没法入睡的话呢，罗医师的建议就是，你就不如啊，起来就做一些放松的活动，然后呢，等到自己这个眼皮有点发重啊，想要睡觉的时候，再回到床上，反而会比较好。哎，我真的，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误以为说，如果睡不着，就算是躺在床上，让自己平心静气的躺着，那也是休息了，也没关系。哎，其实不是哎，而且呢，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是说，如果一直躺着，然后你又睡不着的话，就会让大脑建立错误的连结，也就是说，大脑会觉得说，哦，躺在床铺就是带来焦虑，带来压力。哇，不得了，以后看到床铺就是焦虑压力了，那就真的会睡不着了哈。所以就不如起来做点事儿，然后让自己觉得，哎呀，累了，眼皮真的张不开了，赶快去睡反而比较好。还有有的人会觉得说，一直做梦，哎，那做梦是不是就表示睡不好？哎，其实呢，做梦是正常睡眠周期的一个部分，主要就是发生在快速动眼期，
这个阶段的大脑正在整理记忆，调节情绪，并不是代表说睡眠品质不好哦。而至于睡眠的时间，近期的研究就指出说，成年人比较理想的睡眠时间大概是落在每天 6.4 个小时到 7.8 个小时之间。如果是过少或者是过多呢，可能对健康都不太好，就差不多6个半小时到近8个小时之间了，这个是最理想的。那除了改善睡眠习惯，罗医师也提醒这些长辈朋友们呢，睡眠跟心理状态其实是密不可分的，焦虑、压力跟负面的情绪都会影响睡眠，而良好的生活节奏、规律运动、白天适度的活动，还有保持人际的连结，都是帮助身心恢复的重要方法。其实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讲到说怎么样可以维持好的健康，好像都是脱离不了这些，对不对？良好的生活节奏、规律运动、白天适度活动、保持人际连结，其实这些也是带给我们好睡眠的因素。睡眠看起来呢，只是每天夜晚的一段时间，可是啊，睡眠却决定了我们怎么样迎接第二天的人生。懂得照顾睡眠，也就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预备一份健康的礼物，所以千万不能够轻忽睡眠，睡眠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而另外呢，作者也提到，人生走到这个晚年最大的挑战，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在于身体如何如何，而是在于内心如何面对改变。毕竟啊，咱们这个身体机能啊，这个用了那么多年，它确实会发生一些的变化，而这些的变化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他说，如果用选举打比方的话，那么很多人心里面最不希望当选的候选人恐怕就是他了。什么呢？研究显示，老年忧郁症在社区中的盛行率最高，可以达到每五位长辈就一个人受到影响。老年忧郁症，这个是大家真的是最不喜欢的，对不对？退休了不是代表说压力消失，不要上班太好了，不见得，有的时候是另一段人生的考验才正开始。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干事刘素芳咨商心理师就指出来说，退休之后啊，长者可能同时会面对多重失落。失落什么呢？他失去了原本的社会角色，也失去了工作的成就感，当然也失去了经济的收入，没有工作嘛，还有过去熟悉的人际网络，再加上呢身体机能衰退，还有疾病的困扰，其实这些都可能让人陷入孤单跟无力感。但是呢，情绪低落不一定只是说想太多了，你不要多想就好了，不一定，也可能是心理健康需要被照顾的一种讯号。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黄维美咨商师呢，他就是分享说，心情温度计的评估方式就提供一个很好记的一二三原则，听起来是很好记，一二三哈。什么是一二三原则呢？一就是一种情况，这个情况就是睡眠困难；二是两种想法，总是觉得自己不如人，或者曾经出现不想活下去的念头啊。第三呢，就是三种情绪，哪三种情绪？就是忧郁、不安、愤怒。这个很简单的一二三原则，一种情况，两种想法，三种情绪，这一二三原则就是我们的心情温度计。符合的项目越多，就越需要寻求专业的协助，不需要独自承受。如果有这些状况了，真的赶快去找专业的协助。睡眠困难，这是其实心理问题上面很普遍的一个状况，就是睡眠困难。
两种想法，觉得自己不如人，或者曾经出现不想活的这种念头，三种情绪，忧郁、不安、愤怒，你中了几项呢？如果中了很多项的话，其实就要去寻求一种专业的协助啊，不要觉得说哎呀不要管他，或者就觉得说啊就这样过着吧，拖着吧，不要啊，去寻求专业协助，让自己可以健康的、开朗的、幸福的活下去。我们听支歌，然后呢再来继续谈。这支歌选的是我的灵安静。其实说实在话，我们如果灵里面啊能够平静安稳，其实我们遇到这些状况的机会就会比较少，对不对？所以在灵魂体三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在灵里面要能够平静安稳，由灵会带动我们的魂与体的健康。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咯，我的灵安静。

而当我们面对这个焦虑啊、压力的时刻呢，罗浩珍医师就介绍了美国整合医学专家安德鲁·威尔博士所提倡的478呼吸法，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过，对不对？就是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闭气7秒，再从嘴巴慢慢的吐气8秒，478呼吸法。而透过规律的练习，就可以帮助自律神经转向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有的时候呢，恢复这个幸福感哦，并不需要很大的改变，而是在于要重新培养看见美好的能力。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眼光我们看不见。

跟正向思考，这么大脑呢也能够逐渐的建立新的注意模式，自然就能够提升幸福感。所以我们大脑哦，怎么样去诠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事物，这个中间我们也是需要透过训练，让自己的眼光都能够看到一些的积极面。就像宋慧乔就是每天写感恩日记，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过，因为很多的专家也提议，就建议我们要这样做，每天至少写出三项当天我们感恩的事情，不管那个事情是大是小。我觉得这个就是训练我们的眼光，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很多时候啊，我们其实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看不到，我们感觉不到，这真是糟糕哈。而另外，面对身边陷入低潮甚至有自伤想法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学习看听转迁走五自觉。这又怎么说呢？所谓看，当然就是留意情绪跟这个行为上的异常。所谓听，就是用同理心陪伴，让对方知道说，哦，自己被理解，自己没有那么孤单啊。转呢，就是协助重新思考，看见不同的可能性啊。转念。牵就是连接适当的专业资源，牵线哈。走就是陪伴对方走向新的选择，看听转牵走。基本上老化并不是代表人生逐渐退场，而是进入另一种的生命阶段。身体需要照顾，心灵同样的是需要滋养。当一个人仍然能够跟人连接，保持盼望，那就能够在岁月流逝当中活出一种新的力量。高龄社会里面，一个人老去其实已经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课题。可是呢，独居并不等于孤单呢，没有子女也不是代表说哎呀就没人陪伴了。真正重要的是在生命的后半场，是不是仍然拥有支持自己的关系跟生活网络。那么由前监察院院长王建轩先生跟苏华昭女士创办的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跟天使居长照财团法人，就是看见五子长者晚年可能面临的需要，所以才盼望建立一套完整的陪伴跟照顾的体系。当长者能够自理生活的时刻，基金会就会透过生活委任服务协助建立四种重要的关系人，就是包括了安养信托监察人、紧急联络人、医疗代理人，还有遗嘱执行人，就是让即使没有亲生子女的长者呢，也能够在重要的人生关口啊，有人陪伴，有所依靠，能够放心。而当身心状况逐渐需要长期照顾的时候呢，就透过天使居长照的体系可以提供后续的照护。那么现在五子西瓜更进一步，就是从守护安全走向丰富生活，希望打造一个兼具照顾跟陪伴的乐活场域。所以他们就预计下半年开幕乐活大楼。在这个乐活大楼里面呢，规划了五大核心的支柱，包括了运动休闲、终身学习、失智关怀、长辈文创以及全龄共融。所有的年龄全龄共融，就是期待让长者不只是被照顾的人，也能够继续的学习创造，而且能够连接他人，活出有尊严有温度的晚年。这点是大家都期望的，对不对？就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真的也是活得有尊严有温度。基本上健康老化没有捷径，也没有什么万灵丹，而是每天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照顾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安顿自己的情绪，都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活得更有品质。圣经里面不是说吗？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谓的

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疾病，其实更是身心灵彼此的和谐，才能够活出平安跟盼望。所以作者就讲啦，希望我们珍惜每一天，让岁月带来的不只是年龄的增加，更是生命的成熟与丰盛。对，好好活着真的是这样子啊，好好的变老，好好的活，能够长寿基本上是很多人的一个愿望吧。好、啊、能够长寿，觉得长寿就是一种福气嘛。但是如果长寿之后带来的伴随的是身体上的虚弱，或者是心理上的折磨啊，那长寿就不是一个祝福了，对不对？那长寿就真的是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因此在伴随着走向长寿的同时，我们就需要注意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更要注意到我们心理的健康。其实刚才在文章里面作者所提供的这个圣经的经文是提醒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心怎么样我们就活出什么样子。你看哦，不管我们的睡眠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况其实都会受到都会带来各样的影响。我们心里有很多的忧虑烦忧哦，这个恐惧，或者是这个很不好的负面感受，我们很可能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各种的这种意念在那边思来想去，转来转去，能够睡得好吗？睡不好。好了，睡不好，睡不好之后，我们绝对第二天我们整个的精神就不好，我们整个就有点精神涣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不可以过一个有力有力量的生活呢？很难。而且因为睡不好，整个走出一种涣散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不可能对于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很多的事情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我们愿意多所学习，愿意让自己能够多所扩张，我们也愿意跟更多的人有所连结，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得到一些的满足跟愉快呢？不愿意，因为我们整个精神不好，精神涣散，然后觉得跟人来往什么都非常的让人烦躁，所以自然就很容易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么走上这条路之后，你就知道很容易路就会越走越窄，窄不说，就会让自己身体这个生理上面越来越虚弱，心理上面越来越不开心，以至于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的疾病。在生理心理都不健康的状况之下，要活得长命那绝对不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呢，让自己保有健康的身体，同时更有一个健康的心灵，身心灵健壮，而让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能够长寿，能够在长寿的生命当中能够眼见整个社会的转变，世界的转变，同时也得享啊，如果是有子嗣，然后这种家庭的温暖，或者是得享与朋友与人的这种来往之间的各种的温情啊，也能够在自己有生的年日当中能够做出一些的贡献，带给别人一些的帮助，哇，那真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哦，努力让自己能够好好的变老吧。节目时间要到咯，得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永恒闪耀》，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这一首旋律丰富、节奏多样、顿挫感强烈，由张璐演唱，具有 Tango 舞曲风味的《蓝色的 Tango》，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流行歌曲的变化其实常常跟跳舞有关，什么年代流行什么舞步，歌曲的节奏也往往跟着改变。华尔兹盛行的时候，我们听见三拍子回旋，恰流行的时候，歌曲变得俏皮轻快，到了 Tango 那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它有停顿，有转身，有进退，节拍铿锵分明，却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性感与哀愁。因此 Tango 一旦走进情歌，爱情仿佛立刻有了戏剧。早在40年代上海时代曲盛行的时候， Tango 便已经进入了华语流行歌曲，像周璇的《忆良人》、中山村、白光的《恋之火》、魂萦旧梦、黄飞然的《初恋女》、吴莺莺的《狼如春日风》，以及后来香港时期张璐的《蓝色的 Tango》、崔萍的《重相逢》等，都可以听见 Tango 的身影。到了台湾，国语流行歌曲蓬勃发展之后，这种曲风依然没有消失，反而一路延续下来，从《生命如花篮》、《几度花落时》、《心上人》、谢雷的《苦酒满杯》、方晴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到孙晴又是絮语，费玉清的《醉在你的怀中》、张丽敏的《离情依依》、王子雷的《海角天涯》，甚至邓丽君酒醉的 Tango、 高胜美今夜最后的 Tango， 一代又一代都曾在 Tango 的节拍里唱过爱情。为什么情歌如此喜欢 Tango？ 因为 Tango 实在太像爱情了，两个人靠近又忽然分开，一个向前一个后退，明明紧紧相拥，彼此却又必须保持自己的重心。爱情何尝不是如此，有热烈也有矜持，有依恋也有抗拒，有时想转身离去，走了几步却又忍不住回头。所以 Tango 曲风最迷人的往往不是快乐，而是一种华丽的伤感。失恋可以哭，但 Tango 偏偏让你穿得漂漂亮亮，挺直身子，把眼泪藏起来，虽然踩着节拍继续跳下去。这种既热情又哀伤，既靠近又疏离的矛盾，正是 Tango 情歌百听不厌的原因。

眼波流，半带休，花会憔悴，人会走，旧事和新愁一笔勾，点点的泪痕满眼秋，是烟云，是水酒，水酒飘荡不迟留。这是歌仙陈歌星谱曲，鬼才陶琴填的词，白光所演唱的《恋之火》，还有1938年电影《初恋》的主题曲，陈歌星作曲，戴望舒作词，黄飞然所演唱的《初恋女》，以及王子雷所演唱的《海角天涯》。Tango 从哪里来？他又如何走进了华语流行歌曲？今天我们想到 Tango， 往往立刻联想到阿根廷，认为他是来自阿根廷。其实 Tango 并非某一个人、某一个民族突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19世纪末逐渐形成于阿根廷布宜诺艾利斯以及乌拉圭蒙特维多一带的拉普拉塔河流域，那是一个移民大量聚集的世界，非洲裔居民以及当地文化彼此碰撞，非洲节奏、西班牙与古巴音乐、欧洲舞曲等不同元素相互交融，最后孕育出 Tango。后来传到了巴黎及欧美各地，从原本的民间舞蹈已要成为风靡世界的摩登舞步。 Tango 音乐最容易辨认的就是它强烈带有顿挫的节奏，传统 Tango 常见二拍或四拍的运动，重音鲜明，旋律却往往非常抒情，尤其班多牛手风琴拉出的声音既像叹息又像哭泣，使 Tango 天生带着一股浪漫、神秘而略带悲伤的气质。那么 Tango 什么时候进入华语流行歌曲呢？说到这里就要把时间拉到2030年代的上海。当时上海的都市娱乐文化逐渐成熟之后，西洋舞厅文化也跟着兴起，上海的舞厅、夜总会、饭店里爵士、胡布、伦巴、华尔兹与 Tango 都是摩登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作曲家开始把这些西方节奏放进中国旋律和中文歌词之中，于是产生了非常特殊的上海时代曲。我们刚才听到白光的《恋之火》，还有黄飞然的《初恋女》，都是当时的创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中国人的爱情原来比较含蓄，可是当他穿上 Tango 的衣服，突然多了一点热情，多了一点身体感，也多了一点都市男女的爱恨纠葛，于是 Tango 从上海一路传到了香港、台湾，最后连台语流行歌曲也吸收了这种节奏，它早已不是阿根廷的舞曲，而成为华语流行音乐里一种专门用来表达爱、离别、嫉妒、思念与借酒浇愁的特殊语言。

如果要选一首歌，让人光看歌名就知道 Tango 与爱情为什么如此契合，那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恐怕是最具有代表性。酒本来是情歌里经常出现的意象， Tango 又带着迷离、缠绵与意境环配的气质，两者结合，失恋就不再只是哭泣，而变成一种带有醉意的舞蹈。邓丽君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她平常给人的印象是温柔婉约，但到了酒醉的 Tango， 声音里多了一点成熟女人的妩媚与迷离，节奏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她的歌声却像喝醉的人，想忘记又忘不了，想离开又舍不得，这正是 Tango 的魅力。身体可以转身，感情却没有那么容易转身，费玉清的《醉在你的怀中》又是另一种 Tango 情怀。费玉清清亮含蓄的声音没有浓烈的醉态，而是一种陶醉，他把醉唱成了依恋，不是醉倒在酒里，而是甘愿醉在爱人的怀抱。一首是失意后借酒浇愁，一首是爱情中的甜蜜沉醉，同样是醉，同样踩着 Tango 的节拍，却唱出爱情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这也说明了 Tango 最有趣的地方，它既可以唱相爱，也可以唱失恋，既可以柔情万种，也可以肝肠寸断。

Pink 的魅力并没有停留在国语歌曲，他进入台湾之后也深深影响了台语流行歌，尤其早期台语歌曲经常描写失恋、离别、酒场与漂泊这些题材，与 Tango 带着哀愁的舞曲性格简直天生就是一对。凤飞飞唱过的比完的酒杯，悲恋的酒杯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酒杯本来应该是欢聚的象征，可是一旦前面加上了悲恋两个字，酒变成了浇愁之物。 Tango 节奏在后面一步一步推着，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反差，旋律明明可以跳舞，故事却是在失恋，人还在舞池里转，心却早已碎了。凤飞飞的唱法又不像传统苦情情歌那样一路悲到底，而是在哀伤里面保留了一种节制，因此更有韵味。陈一郎的《流浪三米裸用》则是用另一种男性的失恋探狗，陈一郎略

还有个爱情里那种进一步退一步想忘记又舍不得忘记的心情从来没有改变，而当这样的心情遇上 Tango， 一段感情也就有了最美丽最令人心碎的舞步。

从40年代上海滩的霓虹舞影到后来的台湾国语歌、台语歌 Tango， 就这样踩着忽快忽慢的舞步，在华语流行歌曲走了几十年。有人在 Tango 里遇见爱情，有人在 Tango 里告别爱情，有人醉在你的怀中，有人唱着酒醉的 Tango， 也有人端起悲恋的酒杯，最后只能告诉自己留恋什么用。或许 Tango 之所以这么适合情歌，正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一场双人舞，两个人相遇，向前一步彼此心动，再靠近一步，有一天感情淡了，一个转身，

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气水气多，大台北地区东部为多云以及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桃园以南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受到热力作用，山区中南部已有雷阵雨发生的几率，而各地高温来到33到35度，西半部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注意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为了达成2030年双语政策目标，教育部日前修正各校学校申请国外教师聘用的许可管理办法，开放外籍教师在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授生活、艺术、体育、健康等非语文领域的课程，引发教育界的担忧，担心工具化以及异能课程甚至冲击本土教育主体性。教育部强调，外籍教师采用外加员额禁用，仅能以共同备课、协同教学方式参与，不得独立授课，不影响本国教师的聘任权利。国家人权博物馆将推出用台语讲故事儿童系列活动，透过台语绘本、朗读、念谣、游戏、绘画、手作等多元方式，让儿童认识人权议题，理解自由，学习尊重。活动邀请阿嬷公告好利听 Podcast 主持人李苑芳，以及儿童文化研究社人权绘本小组讲师郑怡君与夹角托剧场团长吴义珍共同参与。人权馆表示，希望透过一系列绘本阅读以及母语说故事活动，让儿童在熟悉的语言环境中接触人权议题。系列活动将在9月20日、10月4日、11月1日接力登场，活动采事先报名，全程免费。国家图书馆与菲律宾国家图书馆携手合作，飞海奇航台湾与菲律宾的跨文化对话特展文献展，今天在国图艺文中心1楼展出。此次展览不仅结合两馆合作重要的成果，更希望透过珍贵的文献重新梳理台湾与菲律宾共享的海洋文化记录，深化两国在人文研究、文化保存和图书馆专业领域的交流合作。特展文献从即日起到9月29日在国图艺文

0: 生活的突破，每个人都渴望。在面对每天的压力以及层出不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突破呢？首先，要除去不可能的思想。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不可能。突破需要先从思想上着手，我们先要除去消极的思想，然后才可能向前迈进。其次，不要忧虑那些你不能做的事。当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有哪些事是我们能做的，有哪些是不能做的。对于不能做的事，不要忧虑，因为反正忧虑也无济于事。大多数人每天只是拼命忧虑那些想做却不能做的事，反而不去做那些能做却没有做的事，结果自然一事无成。第三，积极去做那些你能做的事。想想看，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是你能够做却没有做的呢？可能只是小小的道歉，你明知道自己亏欠，但却因为面子的缘故迟迟没有去与别人和好。也可能是你过去曾经答应家人要做的事，却因为忙碌一直没有实现。不要再因循怠惰，也不要再等到明天，今天就去做吧。这样你就能够在生活中开始经历突破。跨越要诀，积极去做你所能做的事，是胜过消极思想的最佳办法。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有一个人到一家大公司应征公关经理，公司要录取的名额只有一个，想不到报名的人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多。经过激烈的层层考试与关卡的筛选，最后他终于接到了面试通知单。想不到轮到他进入董事长室的时候，他竟然在董事长面前摔了一跤，并把手上的资料撒得满地。只见他从容不迫地一一捡了起来，并微笑地走到面试官面前坐下来。没想到董事长劈头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你觉得这样的事情会影响你的面试成绩吗？只见这个人微笑着回答说，在人生的旅程中，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冲击着我们，而这些打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不同的态度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通常我都会以从容、积极、正向的态度去面对，凡事只要尽力就好。如果患得患失，反而无法把真正的实力展现出来，更何况有很多的事情的结果并非操之在握。不久之后，他就接到了录取通知单，录取的评语是，你是一跤摔进本公司的，由于你摔跤之后应付得体，本公司非常赏识你的危机处理能力。亲爱的朋友，在人生的旅程中，当不如意之事来临时，千万别丧志或轻言放弃。佳音电台祝福您勇敢面对意外或不幸，因为机会时常伪装成不幸来试探我们，端看我们如何来应对。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2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2: 说给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和我的好朋友燕宇轩 Chloe 呢，我们在 We Are One 有很多很多一起相处的时间，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聊天。在过程当中，我们也观察牧师爸爸们和所有来到参加 We Are One 的会众学员们，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以及我们身为年轻人看这个大型的青年营会的我们的反思和我们的观察。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和我的好朋友会一起来聊聊参加台北场跟高雄场的 We Are One， 我们有什么观察？那年轻人在教会复兴的这个浪潮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没错，现在的时间是八月了，我们也是有点很久没见了，
1: 真的。
0: 因为七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忙一些事情，然后有两个礼拜也很开心的，我们在忙同一件事情，
1: 对，
0: 就是 We Are One。我觉得先要让大家听众朋友们知道一下，到底 We Are One 是什么呢？
1: We Are One 是一个青年的营会，就是很多很多间教会我们一起举办了一个年轻人能够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时间，对，这样。
0: 然后有分台北场跟高雄场嘛，
1: 对，
0: 那高雄场就是一些南部的教会，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台北场就是东部的教会和
1: 世界各地来的人，
0: 对，世界各地来的人，反正就是有两场，台北场跟高雄场，那我们两场都有去，
1: 对，
0: 因为我们很开心也很荣幸有一个很棒的突破的机会，就是我们一起担任这次的大会主持人。
1: 哎呦，
0: 没有，我们很感恩，真的很感谢有这个机会。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整个主持的心路历程？
1: OK， 我就可以先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要主持的那时候开始。
0: 好，
1: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各自大家的教会，我们会录各自的不是录各自，我们会各自去办各自的营会，所以呢
0: 其实我们暑假是很难见到面的，
1: 对，因为每一个教会他们都有自己的习惯嘛，那我们两个就是在不同的教会就是从来不会见到，
0: 对。
1: 但这一次我就原本已经知道说，哦，原来这次要跟妞妞教会一起办的，我就已经很开心，想说哇，有机会可以见到，就没想到我们后来变成可以一起来主持，
0: 对，
1: 就有点像是我们一起突破一件新的事情，
0: 对，我们都没有在这么大的场子主持过，
1: 对，然后就可以一起又有一种新的革命情感的感觉，
0: 对。
1: 真的是我当时接收到的信息，
0: 接收到主持人讯息的时候，对。然后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默契配搭的超级无敌好，
1: 真的，
0: 对。当然我们也有跟其他的不同教会的人配搭到，然后也是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是非常多的学习。但是我觉得跟 Chloe 一起主持有另外一种感觉，
1: 怎么说，
0: 很难形容，就是整个上去我们整个开关就打开了，就好像就是好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聊天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我们又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场次都是我们要去回应讲员他讲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默契的来源是来自我们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渴慕听到上帝对我们说的话，
1: 没错。
0: 所以在我们做这些主持做这些回应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抓到那个 flow， 很快就可以抓到，哦，现在这个讲员要带我们到什么地方，要我们怎么样子突破，我觉得这是主持还不错的地方。
1: 对，我也觉得这是我在主持当中学到最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服事的时候你要比任何的人都还要更渴慕，
0: 对，
1: 你要比任何的人都还要更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说，哦，我来主持我只是做主持这个工作而已，
0: 对
1: 对，反而是我们是很专心的参与每一场的聚会，这样。
0: 你还要主持一个访谈，
1: 对，
0: 对不对？你觉得那个怎么样？
1: 哦，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就是真的跟不认识的人，然后一起坐在台上录那种，不是录，为什么今天
0: 在录？今天很爱录，
1: 对，不是录，就是真的是在现场直接对话，
0: 而且你们原本不认识，
1: 对，不认识，然后我要去问出他们的一些生命的故事，所以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到怎么分配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怎么样抓大重点，然后让大家能够分享出自己真正生命当中很宝贵的一个部分，
0: 对，然后要问对问题嘛，
1: 对，
0: 因为你只有一个小时，然后你要仿出三个人的呼召，
1: 对，
0: 三个人的服饰什么的。
1: 对，那天的主题是关于呼召。
0: 对，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从我们的角度，年轻人的体感是什么，或是我们跟我们教会的小组员、教会的青年聊天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大家蛮喜欢听访谈类的东西。
1: 对，
0: 有一场就是子俊牧师跟光伟牧师的那个访谈，我觉得我听到好多人的分享就是很酷，因为他们就是在讲世代的传承嘛，然后他们真的把他们带的下一代带到台上，
1: 一个一个在台上
0: ，我觉得对我们教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看到传承这个东西。我相信对于很多教会来讲，都会看到哇，在这个访谈当中，他们不只是传递神的话，他们更是把神的话行道行出来的感觉。我觉得那是蛮特别的。
1: 对，因为从访谈中你会觉得那很生活化，很落地，
0: 对，
1: 不会是只是好像一些很飘在空中的道理。对，所以我也很喜欢访谈。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如果说年轻人的体感的话，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这种画面，就是让我很珍觉得很珍贵的，因为那是一个应该有四五千人，
0: 对，
1: 可能还有某几场有到六千人，全部一起聚集在一起敬拜的那个样子。
0: 对，
1: 我觉得那是我最惊讶的，就是原来这可能就是复兴会长的样子的感觉。
0: 对，然后我有看到翠上其实有很多人发什么We Are One 台风眼啊，因为我们在高雄的时候有台风，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在前面跳，围一圈在那边跳所以就是真的好好喜乐的那样子的氛围。然后其实老实讲，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不是每一个礼拜都这么火热的敬拜神，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么完整的敬拜团乐团，这么写的这么好的歌，或者是这么好的这些灯光音响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教会来讲，都会是觉得哇，台湾年轻人，对，原来可以这样。但是我觉得也会大家结束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衍生出一个心情，就是哇，回到我的教会，怎么落差这么大？怎么现在我们不能跑到台前一起 We Are One 台风眼？怎么我们不能跑到台上一起跳？的那样子的落差的感觉，我觉得是确实存在的。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最后一天，我们上台跟大家说，这边好像一个总部，我们好像是就是隔几年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被差派回去到各个教会，把这样子的文化，把这样子的氛围，把这样子对神话语的渴慕带回去教会，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
1: 对，真的可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聚集，但是那不是一个终点，
0: 对，
1: 不是说哦只有这样叫做复兴，
0: 对，
1: 而是我们可以回去在各个地方继续看见神的工作。
0: 真的，而且每一个教会的神工作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的角度 来看，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自己限制在那个营会当中，就是觉得哦，神的同在只有这样子的形式，哦，神的工作只有这样子很 fancy 的这些东西才有神的工作，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可以很大的活出神的同在的。但是我觉得这次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小可惜的地方。
1: 怎么说？
0: 就是我觉得很开心，我可以跟你啊，或者是跟新年行道和 Eden 他们有很多互动，可是好像都只停留在服侍同工的那种合一的感觉。我不知道 这是可不可以这样子讲的，但是我觉得我跟我的小组员，教会小组员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会想要去认识其他教会的人，其实他们也会想要有跟其他教会的互动，但是我感觉这次好像就是我们教会的人自己聚集在一起，各个教会的人自己聚集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教会的互动，
1: 有一种各嗨各的，是不是？
0: 对，各嗨各，就是好像当然大家都是以教会的团体报名来参加嘛，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来调整一些东西，或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让这个合一更合一的话，说不定可以有更多的让不同教会跟不同教会有一些交流或互动，或是认识。对，我觉得这样是也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当然我们看到所有各个教会的人一起聚集为彼此的肢体祷告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为那个教会祷告，这个教会的人跟着，就是我希望有一天真的看不出来台湾的教会是什么教会跟什么教会，看不出来什么派跟什么派，就是不要大家一直攻击什么你是灵恩派，你是什么福音派，什么蛙哥派的，就是真的希望我们有一天看不出来哪个教会是哪个教会，因为所有都融在一起。
1: 我觉得你会这样说是因为你真的看到在同工当中合一的画面是长怎么样。
0: 对，同工当中的合一真的很美。
1: 对， 就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大家有不同的习惯，但是当合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个火花
0: 真的
1: 太夸张了。
0: 我没有办法想象约书亚乐团、新殿行教会乐团、我们教会乐团和各个教会的敬拜团、他们同时站在台上一起唱 We Are One，
1: 对，
0: 真的是超级感动的、我的妈呀，这怎么可能、真的是感动到我的妈呀，我真的是很感动。你也有觉得很感动吗？
1: 我喜欢你的形容词，
0: 真的就是我看到同工当中的合一、我也会希望不只是服侍同工的合一、更是教会年轻人可以更多的认识彼此的教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自己的教会限制、
1: 就待在那啊，
0: 就只有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很难去想到去看到其他教会神怎么样子工作在他们教会当中，或是有没有什么我们教会或是彼此教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对，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互动。然后我觉得 这整个台北跟高雄场其实我们的体感也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中间经历了一场台风，
1: 对，
0: 然后经历了超多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爸爸他们都是牧师嘛，所以他们就彼此都会开会。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台风假的过程当中也有偷听到他们的
1: 幕后小秘辛。
0: 对，幕后的过程，然后开会的过程，然后一直不断的调整和进步的过程。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然后等一下我们来谈谈整个就是我们在幕后看见牧师他们的讨论、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观察。我们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以轩，
1: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刚刚听音乐前呢，我们在聊 We Are One，我们的服饰，我们看到服饰团队的合一，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教会牧者的合一。 很多的中间的小休息的时间，那我也是这次的牧者接待同工，然后同时我也是就是牧师的女儿，所以就是有点身份错乱，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要帮牧师倒咖啡，有的时候叫牧师
2: 爸
1: 给我钱买衣服，我要去买那个大会题，我要去买周边商品，那身份有点混乱。但是总之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听到牧师他们的讨论。你有什么想印象很深刻的吗？听到他们讨论，
2: 我觉得一直让我不断赞叹的是牧师们，他们没有觉得这样就好，我觉得他们的心是不断的在想要进步，不断的想要去看还要怎么样可以更贴近年轻人的心。
1: 对，
2: 所以整场聚会当中不停的看到这个心态。
1: 对，
2: 那我如果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高雄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分成高雄跟台北嘛，
1: 对，
2: 那高雄比较前面，先办在高雄。那高雄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还有一点哦是第一次，
1: 对，
2: 所以什么都还有机会改的感觉。
1: 对，
2: 然后他们会可能前一天就在讨论说，哎，那明天那个你觉得可以怎么改？
1: 他
2: 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是大改的那种程度哦，然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非常的，就算很麻烦，他们还是愿意这样改。
1: 对，他们一直在想怎么样让这个营会更好，怎么样让这个营会更多的营造出年轻人会喜欢的氛围，怎么样让这个营会可以更不让这些信仰的话题飘在空中，怎么样落实，怎么样让年轻人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
2: 对，而且甚至是每一场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说，哇，我觉得这个台北场其实可以改成怎么样怎么样，会更听得懂。
1: 对对对对对，或是他们就会彼此给彼此建议，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友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样子可以讲真话的朋友，有这样子可以对你讲的信息给予出建设性回应，然后你又可以接受，
2: 又不会走心，
1: 又不会走心。我其实觉得他们的好，只能说他们心里都很健康很强因为真的很多东西是大改的。我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原本要访问他们这个 We Are One 的开始的过程，然后在高雄我们访问，然后在台北整个又改了，他们自己上去讲，
2: 对，
1: 这种，然后整个就是改了很多。然后我觉得高雄场非常好，台北场也非常好，就是有
2: 不一样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我觉得因为高雄场我们的场地比较小，就感觉就是超像一个家的感觉，就整个那个氛围，然后再加上南部人的热情，真的是热情到热情如火，然后食物又超好吃，就整个就是很不一样的氛围。然后就我们看到的真的就是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没有觉得这样子就够了，他们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改变，甚至他们还在讨论如果下一次要办 We Are One 的话，那可以怎么样做，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可以怎么样。我觉得我一直听到的是可以怎么样让下一次是年轻人出来做，他们还说我不要再站在台上了，我都老了，干嘛要叫我去，应该要叫年轻人。我觉得真的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谦卑，看到他们身上就是不是我一定要做什么，而是我希望可以带出下一个我那样子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
2: 我就讲到刚刚的那个大概啊，就是因为在高雄场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其实为了台风提早结束。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就在那个台风天，牧师们是在线上开了一整天的会。
1: 对，没有，他们从坐高铁回去的那天就在开了。
2: 对
1: 对。
2: 然后整个的会议内容都是讲说哪里该更贴近年轻人。
1: 对。
2: 所以后来在台北加了很多游戏。
1: 对。
2: 然后很多的有趣的东西。
1: 对。
2: 哇，我只能说他们真的很懂我们呢。
1: 他们真的很懂我们，而且好，我觉得更厉害不只是他们，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出一张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讲，但就是他们就一直在开会，他们也给予很多的想法跟 idea， 但是实际执行的人是底下的很多同工。
2: 对，
1: 就这个营会绝对不会是哪几间教会一起做，也不会是哪几个牧师做，真的是很合一，不同的团队，什么主持人团队、活动组啊、敬拜团组，什么什么组都要配合在一起，来滚动式的调整。就是真的看到大家都很有弹性，大家都很愿意改变。我其实觉得是很感动的。
2: 我觉得谈到这个就是关于合一能够有这么棒的一个团队、我其实想要来聊聊看、因为在合一当中一定会有争吵，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从你的角度你看到了什么？
1: 我觉得在高雄场比较看得出来我们是不同文化底下长大的教会、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每间教会都有不同做事方式、不管是在午间啊，或者在我们活动组，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主持人组，甚至是 连招待组，连祷告组、连这个膳食组，我看到都是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大家很愿意的来讨论出一个中立的，就是对两边来讲都是能够习惯的。当然有一些我们还是会听到说在我们这边就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就要怎样怎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更多是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沟通和讨论，而不是说就是这样、
2: 就照我说的做、
1: 对对对，
2: 对，所以我觉得在台北的时候我是真的看到大家是可能本来我有习惯 A， 然后那个习惯 B， 可是到后来他们融合出了一个 C，
1: 对，融合出了一个 C， 就是你完全分不出来这到底是哪一个教会带来的文化，还是这到底是哪一个教会做事的方式，就是大家一起新讨论出来的 Plan C，
2: 对，
1: 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最棒的就是等到 We Are One 结束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真的带出了一个 C 回到我们自己
1: 回到我们的教会，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教会也在彼此学习，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教会没有看到的点，但是你们重视的点，那我们可以重新学习这个你们重视的点、就是大家都在一直在学习，我觉得这是教会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要怎么一直走在这个时代当中，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怎么样用这个时代的声音来吸引年轻人吗，也可以这样子说，但是重点就是教会要愿意不断的新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就是停留在那边、我就是这样，我20年前的牧师说我要这样我就这样，而不是是我2秒前说要改我也可以愿意改、我也愿意改变，就是只要为了让更多的没有听过福音的年轻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认识，就是 OK。
2: 对，
1: 这些都是真的很美很美的很多合一的故事，
2: 真的。
1: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看到网络上有些攻击，我觉得这是一集完全可以放一集来谈的网络，因为我们真的滑到超多脆都在骂 We Are One 的，
2: 对，
1: 就真的也很多的攻击、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上帝的工作和上帝的同在。你觉得营会结束以后，在不管是你听你教会的朋友分享，你觉得大家有什么最大的收获或者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2: 我觉得最最最大的就是你在、我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是在这几天当中真的很大的经历、原来神还有这样子的、就是甚至还有人他们是在那当中回应全职呼召、
1: 哇，
2: 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营会它不只是一个多巴胺的营会，它是一个真的你可以延续下去，
1: 对，
2: 然后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一点什么的隐晦、我觉得我非常印象深刻，有其中一场是高伟牧师说、他很期待有一天会不会是10年后，然后就有其中一个小朋友、然后走到他旁边跟他讲说，我就是在这一场隐晦生命有一个翻转
1: 被改变、
2: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剧集没有错，它可能有很多的灯光，有很多的人、然后有很好的氛围、但是真正会留下来的是神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1: 对，
2: 然后那几天
1: 改变，
2: 对、真正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1: 真的。你知道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是从有些人坐在2楼坐在看台区、但是当牧师呼召，不管是全职呼召、宣教呼召还是什么牧养呼召，他们是
2: 冲下来
1: 冲到台前，跪在台前跟上帝说，上帝，我生命当中最好的年岁献给你、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真的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哇，如果真的10年后有一天有人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原因是因为10年前我在 We Are One 跪在这里回应神的呼召，
2: 哇，
1: 太美的一件事情了，真的是太美的一件事情，我的天。所以我觉得整场就是最大的，我们刚刚一直谈到的就是合一，我们看到了好棒的合一，我们看到了好多的年轻人真的在这个当中被 翻转，然后真的上帝放在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话语，这些才会是留最久的。我们可能都忘记那些歌怎么唱，
2: 对，
1: 我们可能都忘记那天的灯是什么颜色，我们可能都忘记那天的那个
2: 玩了什么游戏，
1: 对，前奏有多好听还是怎样，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上帝那个时候的工作，不会忘记上帝的同在，也不会忘记上帝透过牧者或是透过任何的方式对我们说的话，这才是在我们心里留存最久的。那 We Are One 最终的目的就是教会合一，
2: 对，
1: 所以我想这个教会合一的路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攻击，可是我们真的相信透过这个营会，年轻人可以看见天堂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样子，你分不出来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对，所以哇，今天在这一集真的是跟大家掏心掏肺，什么都掏了，连台风假在干嘛都掏出来，但是真的很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听我们分享这些故事，然后也真的很珍贵，然后也谢谢嘉音电台让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感受和感动用录音的方式记录下来。没错，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大家，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要我们每位同学去主动认识一个新朋友。我站起来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老妇人正在对我微笑。
2: 嗨，帅哥啊，我叫罗斯，今年87岁。
3: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1: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过80却依然神采奕奕的老太太，跟她说：你怎么会现在才来上大学啊？
3: 因为呀，这是我的梦想啊，而我如今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从此，我和她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就像是一部时光机，把人生最精彩的智慧和经验跟我分享。有一次，在一场都是年轻人的校园舞会中，他拿着手中的讲稿，在大家的笑声中清了一下喉咙，然后他开始说：
3: 变老与长大之间啊，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人都会变老，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长大的。长大是你必须不断在蜕变中找寻成长的机会而善加利用。只有一种秘诀啊，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快乐成功，嘿，就是啊，你们必须要笑口常开，时常怀抱梦想啊。
1: 那年，罗斯终于完成他的大学学业，并在毕业后一个星期在睡梦中安详地去世。超过了2000名同学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们聚在一起向这位用身教教导我们的长者致敬。亲爱的朋友，你长大了吗？还是只是变老呢？人生只要下定决心，不管年纪多大，祝福你我都能实现梦想。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让自己不断蜕变，快乐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而明天也受到低压带或是低气压的影响，在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7年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复赛将在台湾举办，正式赛预计有10场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全力争取2028年洛杉矶奥运门票。世界棒垒球总会会长法卡利在记者会上表示，世界12强棒球赛事为全球最具声望的棒球赛事之一，也是首度从12队扩编至16队。台湾将在2027年世界12强赛担任重要举办角色，感谢中华棒协对于赛事的付出。法卡利也提到，台湾在2024年世界12强棒球赛夺冠，期待2027年也能够带来精彩绝伦的棒球盛宴。美国职棒底特律老虎队今天做客海盗，面对海盗先发右投姆洛金斯基，台湾23岁新星李浩宇获得先发第6棒二垒守位置。李浩宇前五打席都上垒，交出3支安打，选到2次保送，生涯首度猛打赏，也是旅美台湾选手第一位单场5度上垒的球员。老虎队最终以8-5赢球，终止近期的3连败。而李浩宇本季累积57支安打，超越张玉成在2021年守护者时期的单季54支安打的记录，写下旅美台湾打者的新业。台湾一哥周天成在世界羽球锦标赛首轮仅用了34分钟，就以21-12轻取菲律宾好手维拉弗尔，顺利挺进32强。36岁、世界排名第6的周天成，生涯曾在2022年拿下世锦赛男单铜牌，去年则在8强止步。周天成上个月刚在超级1000系列 中国羽球公开赛夺冠。尽管台北公开赛四强止步，但状态还是相当好，被看好有机会朝颁奖台迈进。2026台东博览会梦想东升 Walk In 热气球主题馆展期进入最后倒数，展馆人气持续升温，截至目前累积参观人次已经突破30,000人，展期最后阶段线上预约场次也已全面额满。台东县政府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白天前往鹿野高台感受热气球升空的魅力，再走进台东旧站特区，透过展览与互动体验认识飞行背后的故事，并串联2026台东博览会各主题展区，以不同视角探索台东，为今年夏天留下难忘的台东旅行回忆。台北市中心又多了一处可以免费看表演、逛展览的休闲空间。晴空祭2026即日起到11月15号，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登场。除了16件大型视觉艺术作品散落园区，周末还有不同表演艺术、原创动画、穹顶剧场沉浸式影像等节目。园区白天、夜晚呈现不同样貌，晚上开始也会有民众到此散步慢跑。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大家好，大家好。

好的，是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阳叔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记得要帮我们先注册一下哈。做得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一下，然后分享给你的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分享三次啊！感谢大家。现在还没有这个手，现在还没有在按赞的好朋友们，就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感谢大家。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让我来看一下下哈、哦，来欢迎激动哥，欢迎 Matthew， 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陈明哥，欢迎秀好，欢迎。欢迎蜜水，是蜜嘛？对不对？你好，你好，还有我们的真心心啊，真心，欢迎欢迎。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也把 GoGo Radio 粉团 GoGo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你们。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啊、哦？欢迎陈明哥，欢迎千智哥，欢迎 We， 还有。静怡，欢迎监制，欢迎詹正杰同学，欢迎海豚，欢迎 Maggie， 欢迎 Fiona， 欢迎蓝天，欢迎廖姐姐。欢迎静怡，欢迎 Fiona， 李小雪同学，欢迎舅哥，欢迎波兰，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慧娟 ，Hello。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的朋友们，记得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再给我们 say hi 哦，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是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1985年的归回，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还很小，对不对？我咋细回娘呢？那个时候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准备好了吗？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20名是上周第36名往上升了16名，哎，好塞雷啊，是什么人嘞？到底谁这么厉害？这位呢就是当时的唱跳歌手，而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好听哦。欢迎 Makoto， 你好玩，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一个人分享两到三次，来吧。欢迎 me，Hello， 剔透频道的朋友们，有听出来他是谁？让我们来欢迎蓝心湄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上紧发条》来喽。

0: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上紧发条，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爱要上紧发条啊。来，欢迎陈明哥，欢迎。蜜说当时他五岁，哇。1985年，你五岁，那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1: 爱情的脚步不能松，松了也就不会成功。
0: 欢迎郑宇，没错，飞凌唱片。

秘书啊，他很喜欢蓝心湄，有听过这首歌。欢迎这一次的阿星。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上紧发条》。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欣赏那个时期蓝心湄在飞林很多好歌啊。来，欢迎我们的安东尼，香港的安东尼，你好 ，Hello。好，这个是蓝心湄的《上紧发条》，这是本周第20名的歌，超好听的歌，对不对？上周还在第36名，往前进了16名。好，接下来这首歌也很厉害，本周第19名的歌曲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9名了，是谁呢？我记得当时呢，还有一部电影跟他一起。这个也是我呢第一次听到张小燕姐姐唱歌，她有唱单句哦，除了那个以前在综艺版《朋友再见再见》，这个她有录唱片。

0: 来了，
1: 人家的孩子
0: 张小燕，
1: 你们只有四肢发达，就像一颗原子弹呀，随时都会爆炸。
0: 这首歌叫做温暖的家，陶大伟、张小燕还有孙小毛。

那个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小叶。哎，我们的秘密说，我以前很爱看嘎嘎乌拉拉，对，很多好看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影集也好，或者是呢一些综艺节目也好，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呢？在往上升了，刚刚是第十九名，第一次进榜就来第十九名。温暖的家，陶大伟跟张小燕还有孙小毛共同合唱的哈。那个封面呢，我已经把它黑胶唱片的封面我传到我们的赖群组当中了。我们的赖群组聊音乐聊生活，然后呢聊简单，大家呢没有压力的这个话题哦。不要忘记了，在里面呢就是跟听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这个歌曲的一些意见啊等等的，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怎么样加入赖群组？要先加我的赖 FEIPING1104， 找到我之后记得要私讯我说，慧平我要加入群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我是在直播网络听到你的，或是我在radio 哪一个频道听到你的节目，那跟我讲一下你住在哪一个区域，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ID 是 FEIPING1104， FEIPING1104零四Maggie 说陶大伟是才子，真的，你看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音乐奇才，你说那个 DNA 的太神奇太奇妙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八名的歌手，第十三名往下降了五名，所以呢这是谁的歌呢？我们来欢迎于天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于天大哥所带来的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就是爱的回航。于天大哥的歌 Tango 对不对？

好，加上联盟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郑宇很厉害哦，连唱片公司龙仔力歌唱片，欢迎猫猫贝尔 ，Hello， 欢迎陈明哥。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于天所带来的《爱的回航》，跟大家分享。1985年8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独家继续关系第几名列举的表演，就是第18名。接下来到第17名，上周也是第17名，哇，这是我们的民歌时期很厉害的一位歌者施孝荣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施孝荣在新格唱片公司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专辑，等下把封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就叫做《千年之旅》，上周一样是在这个名次17名，本周一样保持17名，施孝荣的《千年之旅》。

欢迎许明远同学，欢迎 THAI。来，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时间，十七名的歌唱也是十七名施孝荣的《千年之旅》。欢迎 Candy 洛文，最棒分享直播间，谢谢。

欢迎 Coco， 欢迎许明远同学玩，新朋友吗？你好，你好，欢迎 THAI， 也是新朋友吗 ？Hello。好，这是施孝荣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千年之旅》。来，嘉义老雷波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刚是第17名了，接下来第16名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6名，是什么人类？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一位呢？哦，当时的偶像型歌手。当年的偶像型歌手，我曾经访问过，就是我们的这个麦伟林哥哥。他说呢，以前呢，所有的造型还有所有的这些通告都是他们自己处理哦，真的很厉害。这位也是徐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最后一场电影》，还记得徐伟吗？来，欢迎安东尼，晚安。

这首歌好熟悉啊，好久没听到了，记得哦。来，本周第16名的歌，第一次进榜来到第16名，徐伟所带来的最后一场电影。

0: 来，许巍所带来的最后的一场电影，本周第十六名的歌。来，马上要跟大家来介绍第十五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啦啦啦啦，来，我们要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爱你，
1: 每当无你。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台嘉音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五名，开始到第十一名的部分。第十五名第一次进榜，也来到第十五名，好厉害啊！到底是哪一张专辑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李碧华所带来的这一张非常有中国古典味道的中国风的歌。这首歌就叫做《开卷诗》，你前面有口白哦。
2: 不留下什么，
3: 有时候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有把《红楼梦》里的开卷诗送

欢迎苏阿芬 ，Hello。苏阿芬说：“浮水印也很好听啊。”好，金曲时间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哎，今天到你播放《天边的城市自由行》，1985年8月24号，前进到第15名了。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有哪些好歌？第15名第一次进榜，《开卷诗》。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碧华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开卷诗》，真的是超好听的一首歌曲。哎，今天浪联播网今天带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85年的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4名，上第10名往下降了4名。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包含了国语歌，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闽南语的好歌，是谁的歌呢？那我们来欢迎亚克丹叶启田所带来这首歌，就叫做忍忍啊，忍耐忍，我这样讲闽南语有对吗？
1: 忍
0: 忍
1: 忍忍
0: 会靠无讲对吧？来，欢迎叶启田。

好听的歌曲啊，也可能在干部唱歌，恁啊。到第10名，往下降了4名。

来后天的国客亚克等神仙所广播出国继续挂各座力好听的歌忍呐、啊。好，接下来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3名是谁？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的第13名的歌，然后呢上周是第几名呢？上周是第9名，往下降了4名，是谁呢？就是童安格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渐进式的情歌，沉浸式的情歌，好听的歌会让你进入某一个状况，很 romantic 想你。为什么

们朋友都很厉害，郑宇他连 A 面第几首他都记得，我还记不得哎。来，童安格的《想你》，本周第十三名歌，来上周第十二名，本周也是十二名哦，也就是这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神秘郎，就是我们的洪荣宏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神秘的恋情》。本周第十二名，上周也是第十二名的歌，洪荣宏所带来这首歌曲《神秘的恋情》啊！我等一下把封面贴到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组 FEIPING 1104废品的 LINE ID， 要跟废品说我要加入群组哦。

0: 好，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洪荣宏大哥所带来的《神秘的恋情》，光美唱片公司发行。好，接下来，哦，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的那个吴同学，哈哈哈哈，他对经典音乐也是个音乐人哈。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11名的歌曲了。来，江阴浪联播网嘉宾那里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9，嘉阴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继续刮 K 到底是什么人的刮 K 嘞，就是本周的第11名，我们要为大家介绍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接下来呢，第10名到第1名，我们要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金牛金牛七 K 七 K， 第10名到第1名到底有哪一些好歌？明天记得要锁定本周第11名，上周也是第11名哎哦，那强你厉害，没丁没当哈，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杨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杨烈大哥才刚办完他个人的巡回演唱会哦，真的是实力唱将派的歌手，很厉害呢。以前的歌啊、哦，到现在呢都这个实力坚强哈、哦，他的歌音域都还是非常的广阔。来，现在最好听的歌曲，杨烈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就是本周的这一首好歌，到底是什么歌呢？跟听众朋友到顶来欣赏。不敢再看你的眼睛啊，
1: 不敢再听你的声音，
0: 很浪漫的一首歌。
1: 要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佳音 Love 联播网，一个自诩以好声音守护城市心灵的公益媒体。佳音的节目，听得见趋势与资讯，
1: 愉快读好书，
2: 趋势领航主题曲。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家庭与关怀，
3: 心灵访客，温馨传真情。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福音与信仰，
4: 更新我心。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艺文与品味，
5: 欢迎收听艺文生活家，
6: 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青春与回忆。
7: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8: 爱在旅行的路上，
0: 时代的心灵之声，佳音 Love 联播网需要你的相挺，每一份珍贵的奉献，都是让好节目和好声音传出去，让福音被听见的重要力量。恳请奉献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宣教事工，
6: 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好声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您也可以用信用卡捐款，或上佳音官网查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一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5: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你有没有每天滑一下呢？对，我们手机拿来滑一下，再看一集，不知不觉是不是已经凌晨一两点了呢？近年来 AI 的短剧快速崛起，不少人原本只想看个几分钟，没想到却一路追剧一直到深夜。精神科医师杨聪才表示， AI 短剧之所以容易让你欲罢不能，其实不是你自制力不足，而是它精准地抓住人类大脑的奖赏机制、情绪需求以及心理补偿。所以你可能会不断地去想下一集会不会更精彩呢？许多人把短影音 AI 短剧令人停不下来的原因归咎于是多巴胺，但是杨医师表示，真正关键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快乐，而是大脑对未知奖赏的期待。 AI 短剧最常利用悬念作为结尾，比方主角正要打开神秘的信件，或者真相即将揭晓，哇，这画面就突然结束了，你就会产生强烈的没有完成感，迫不及待点开下一集。人类的大脑最难抗拒的不是已经得到的奖赏，而是不知道下一个奖赏什么时候会出现。与传统戏剧需要长时间的铺陈是不一样的， AI 短剧往往数十秒内快速完成了误会、反转、告白、复仇等剧情。大脑对于具有情绪刺激的事件特别的敏感，情绪起伏越密集越容易持续的吸引注意力。 AI 技术又能够快速生成测试不同剧情，使得短剧几乎每一分钟 都安排新的高潮，让你难以离开哦。短影音平台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在于观众不知道下一支影片会出现什么样的内容，这种下一个可能更精彩的不确定性和心理学当中的变动比率奖赏概念是相似的。虽然并不是赌博，但每一次滑动都像是一次小型的抽奖，大脑因此持续就会期待下一次的惊喜。除了剧情本身呢，其实 AI 短剧容易让你投入，最重要的也是满足很多人内心的情绪需求。比方喜欢霸道总裁的，可能你就是渴望被重视的人；喜欢逆袭故事的，可能就是想要弥补现实当中的挫折；喜欢看复仇剧情的，可能是希望替自己讨回在现实生活里的公道；喜欢甜宠剧的，可能就是期待被人理解，被人宠爱。我们表面好像是在追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寻找自己内心缺少的东西哦。精神科医师特别提醒我们，人生不像短剧，每几分钟就会有高潮低起，但真正能够带来长久幸福的，往往是一顿饭、一场散步、一段聊天，或是一夜充足的睡眠。最值得追的剧，最后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给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扣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扣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打出安达 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k Vakw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k Vakwa。 英语的辛苦我们可以说 Good job， 打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搁较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0: 嘉音剧场。

0: 林太太，你也来买菜啊？
1: 是啊，林太太，你也这么早哦？
0: 是啊，听说啊，今天菜市场有打折耶，我就赶着早点来。林太太，你也知道这个消息啊？
1: 没有啦，我不知道。我只是家里有点事啊，就想早点来买菜啦。
0: 家里有事？是要请客吗？
1: 没请客啦，只是最近我们家事比较多啦，我就必须先把菜买好才能够放心的去办事啊。
0: 哦，那是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你公公的事啊？听说他生病躺在床上了，怎么样，还好吧？
1: 对啦，就是我公公的事啦。从他病了躺下来以后，我就感觉我们家都一团乱耶。说好大家要请假轮班照顾，可是你知道吗，一下子这个说有事啦，一下那个明明说要来照顾，又临时放鸽子，真的很让人烦心耶。
0: 那现在是谁在照顾他
1: 啊？还是我们家的人啊，大家还是轮流排班照顾啊。不过最近我们家亲戚有一次叫我们去聘雇移工，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问谁。
0: 林太太，我刚好知道一个消息，现在正好从115年4月7号开始，雇主除了原已得自越南直聘制造业选工服务以外，也进一步开放从越南直聘家庭看护、机构看护、农业、营造、屠宰、海洋渔捞以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等工作的类别哦。
1: 越南哦？
0: 是啊。来，林太太，你知道有那个直接聘雇中心吗？
1: 不知道。
0: 好，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直接聘雇中心。
1: 好。
0: 劳动部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直聘中心是协助没有委托仲介公司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情，像是提供包含聘雇咨询、案件申请、聘后的管理、双语的翻译、移工转换雇主媒合及办理雇主说明会等多元的服务。在直聘中心的协助下，雇主可以轻松聘雇移工，如果有申办的问题都可以向直聘中心寻求协助。而直聘中心也是可以办理我刚刚提的各业别专案的选工服务，可以直接从越南引进移工，流程也会更加迅速而且便利。
1: 直聘中心哦？
0: 是啊，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鼓励雇主采行直接聘雇制度，这是既定的政策的推动方向。劳动部从1997年成立直聘中心，除了协助雇主自行办理聘雇事宜，也为强化国对国直接聘雇服务、接轨国际公平招募趋势及提供雇主与移工更多元聘雇管道。劳动部积极洽谈各移工来源国，扩大直聘专案选工适用的工作类别，并且由直聘中心担任窗口，协助雇主提出的招工需求转请移工来源国协助招募符合的需求，大约是雇主需求人数的2至3倍的移工名单，以提供给雇主进行选工。
1: 那雇主如果想要透过你说的那个直聘中心来聘雇越南移工，那要怎么办啊？
0: 雇主可以依照自身的需求选择书面、视讯或者是亲赴海外等方式来办理选工，后续再由直聘中心与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录取人员入境及就业相关的程序。此外如果雇主已经有人选并想要从海外直接引进，也可以透过指名聘雇的方式由直聘中心协助办理越南移工引进的作业，协助雇主呢在指定的期间内迅速取得合适的人力，满足用人需求，并可以有效地节省国内外仲介的费用，降低劳雇双方的负担，还有助于雇主与移工建立良好的互动与信任的基础，也可以稳定劳资关系。
1: 现在都是雇主 自行去聘雇的
0: 哦？哦，没有啦，劳动部说啊，现在目前办理聘雇移工是采行双轨并行的制度，雇主呢除了可以委托仲介公司办理之外，也可以自行办理哦。为了避免雇主在自行办理聘雇移工手续的时候，因为不了解相关法规规定，会不知从何着手的情况，所以啊，劳动部成立了职聘中心，提供雇主聘雇咨询、案件申办等多方面的面向服务和协助，使雇主呢能够无后顾之忧办理自行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
1: 哦，哎，那省了不少事呢。
0: 是啊，那个劳动力发展署也说，职聘制度呢，不仅可以加速选工的流程，提升雇主在聘雇上自主性，也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发展趋势。透过职聘制度，免除移工和雇主负担海外仲介费用，提升选工过程透明度，确保资讯对等。期盼啊，更多雇主可以善加运用职聘的资源，共同促进劳动市场健全发展。
1: 哦，这样哦，哎，李太太，听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我回去哦，就跟我家人说，让他们先去问问看。
0: 啊，对了，你们也可以先上网看看呢。
1: 上网？
0: 是啊，劳动部说啊，雇主提出移工聘雇许可案件申请的时候，职聘中心除了制作申请书表、填写范例、提供雇主参阅之外，并由专人电话以及临柜协助雇主申办。此外啊，雇主也可以经由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路线上申办系统，采线上申办。如果啊有操作上面的问题，也可以电话洽询职聘中心，也会有专人引导并协助完成申办的事宜。而关于雇主聘雇移工后相关的应办事项，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及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让雇主能够安心的聘雇。
1: 哇，这么好哦。哎，对了，李太太，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问谁啊？
0: 哦，如果啊想要进一步了解职聘服务相关的资讯，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查询，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或是打电话到职聘中心，他们的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中心啊也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以及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会有专人协助解答相关问题哦。
1: 哇，原来如此，李太太，想不到你好懂哎，我说的头头是道哎。
0: 没有啦，就是我女儿啊，正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平常她回来也都有跟我聊这些，所以稍微懂一些啦。丁太太，那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要问呢？
1: 没有了啦，谢谢你哦，林太太。
0: 没问题就好，走吧。
1: 啊，走，走，走去哪里啊？
0: 抢打折啊！再不去啊，白费我们今天一早就来了。
1: 啊，对对对，好，想不到哦，我今天不仅解决了问题，还可以去抢打折。
0: 快快快，走走走。
1: 对，走。听完了家人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移工直接聘雇的服务。这是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以减轻移工来台工作的负担。劳动部是在1996年12月31号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以单一窗口的概念简化流程服务，协助雇主自行聘雇移工。职聘中心为协助雇主顺利自行聘雇移工，提供各国的语言咨询、代转代寄申请案件、职聘资讯网站、主动以电话或简讯方式提醒应办事项等多元服务。另外，为了协助雇主自行管理移工服务，职聘中心 还推出了聘雇移工小帮手 APP， 提供移工聘雇期程的试算、案件进度的查询、劳工法令查询等功能，雇主可以一手掌握所有移工的讯息。还有在台期间管理资讯平台，也提供健康检查、居留证、换发护照、变更工作地等多元的资讯，也方便雇主自行管理移工哦。我们继续也来进一步了解完善移工职聘服务的网络。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咯。为了提供雇主和移工更便利的直接聘雇服务，并且落实国际倡议的公平招募理念跟趋势，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在6月17号正式启用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一站式服务。该中心整合多语言的专业通译、文件审查、申办辅导，还有后续追踪等服务哦，协助雇主更便利地运用直接聘雇制度办理移工聘雇事宜，减轻行政作业的负担，也希望能够让劳雇双方享有更友善的服务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直接聘雇制度可以协助雇主直接办理移工聘雇作业，减少仲介服务费用的支出，并且透过更透明更便捷的聘雇流程，降低劳雇双方行政的负担。为了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和便利性，劳动力发展署持续完善职聘服务的网络。除了台北、高雄的服务据点之外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以后，中部地区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取得相关的协助咯。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设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二楼，也就是彰化就业中心的楼上，从今年115年1月30号试营运以来，到5月底已经累计服务超过700人次了，其中大概80%是雇主咨询的案件，显示民众对直接聘雇制度还有相关的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另外近80%的咨询内容是和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有关的，也反映高龄化社会下家庭照护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哦。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言的通译服务，并且配置申办秘书，由专人提供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协助雇主办理身份查验、表单填写、文件准备、系统操作以及职聘流程咨询等事项，并会透过电话、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提醒重要办理的时程，减轻申办过程中的行政负担。如果移工在申办过程当中有语言沟通的需求，也可以及时的提供翻译协助，提升申办的效率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之后呢，将会持续的结合在地服务的资源，精进服务的流程，并且强化数位化的服务，协助更多的雇主和移工运用直接聘雇的制度，打造更便利、更友善的聘雇环境哦。欢迎有直接聘雇服务需求的民众亲自洽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或者可以拨打服务专线04720-0800 04720-0800，有专人可以提供咨询和协助哦。 好，接续我们来继续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职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职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的职聘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职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职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职聘中心提供专业职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填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地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按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职聘服务的优势，透过专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的连接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职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1，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职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5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冈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00到下午5:30，服务的专线是0762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喽，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接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中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哦，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直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中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直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等协助，以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直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直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直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直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直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直聘分中心，让有办理直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直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直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直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直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 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接着我们一起来关心印尼职聘再扩大开放营造屠宰和海洋渔捞专案选工哦。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强化我国和移工来源国职聘合作的效能，劳动部持续透过双边会议积极协商，扩大职聘专案选工的工作类别。除了原来有的制造业、机构看护，还有农业职聘选工服务，近期在和印尼政府取得共识，进一步的开放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雇主都可以透过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办理专案选工，程序快速、便利又省钱哦。劳动部直接聘雇的政策是由职聘中心提供包含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资料准备、聘后管理和提醒服务、双语翻译和通译协助、移工转换和专人一案到底等各项的服务，并且配置越南、印尼、泰国和英语等双语咨询人员，协助雇主和移工进行沟通，让雇主办理职聘简单又安心哦。为了扩大服务范围，造福更多的产业，除了在113年扩增机构看护和农业含外展农业之外，114年在和印尼政府协商达成共识，进一步的开放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也能够透过直接聘雇的职聘专案选工的方式，直接从印尼引进所需要的人力哦。职聘专案选工服务以职聘中心为单一受理窗口，雇主可以直接向职聘中心提出引进移工的需求，再由移工来源国协助招募需求人数3-5倍的人选，雇主可以透过在台书面审查、视讯面谈或亲赴海外等方式进行选工，后续录取移工的入国安排和行政作业，则是由职聘中心和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哦。此外，如果已经有特定人选想要从海外直接引进，也可以透过指明聘雇方式，由职聘中心协助引进印尼移工。透过这个模式，雇主可以在指定期间内更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人力，既满足企业对移工的聘雇需求，也可以节省国内外仲介费用，并且为劳资双方降低不必要的负担哦。同时，透明的流程、直接沟通都有帮助于雇主建立良好互动和信任基础，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哦。劳动部说，职聘制度下不仅加速选工流程，提升雇主聘雇自主性，更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趋势，可以有效地免除移工支付海外仲介费，强化选工透明度，保障资讯对等，以及避免不当收费和剥削风险哦。 透过推动以雇主支付模式为核心的公平招募精神，可以共同打造更友善、更负责，还有可信赖的聘雇环境。希望更多的雇主可以善加利用职聘的资源哦。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您可以到职界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职界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印尼职聘再扩大，开放了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的专案选工哦。另外，继续我们来关心职聘中心也提供免付费的咨询服务。劳动部已经订定移工代雇主申请期满转换等相关案件双语申请书表，移工在取得雇主同意之后呢，可以在填写申请书表以后直接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在台北职聘中心的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15楼，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665-800，欢迎大家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官网来做了解跟查询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临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联络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民众临短期照顾服务需求，从113年开始推动这个计划，目前全台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服务。根据统计，6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破了9万小时，满意度也高达 92%， 其中使用10到12小时长时数服务占了 61%， 是申请最多的样态，而且服务时段涵盖夜间的比例是 75%， 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对民众在选择时数和时段范围上更具弹性哦。家属由衷的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

出去旅行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的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提到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สวัสดีค่ะ
1: Apa kabar?
2: Kumusta?
3: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心 LINE at 一点通，看护移工休假，家庭照顾怎么办呢？家里的看护移工放假的时候，您担心没有人照顾家人吗？现在还可以申请短期替代照顾服务，由长照服务单位协助照顾，让移工安心休假，家庭照顾也不中断哦。好，这是有居家短照服务、日间照顾中心、机构短期住宿、夜间短照服务，符合资格者，政府也会依照身份提供补助，透过替代照顾的服务，让被照顾者能够获得照顾，也让看护移工可以拥有适当休息的时间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网购新形态的诈骗，保护好您的付款码哦。这有多国语言的一个版本哦。你知道付款码无卡提款 QR Code 就是你的钱吗？客服说你的账户没有验证，需要开视讯操作。那你就要说要做什么呢？对方会问，把付款码或无卡提款的 QR Code 拍给我就可以了。你千万不可以说好哦，任何人提出的这个要求一律要拒绝哦。不操作不提供，先查证。如果义工朋友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955。另外 LINE at 点通有提到丧失烟油暗藏危机哦。所谓的丧失烟油是含依托米酯成分的非法电子烟正渗透进各种的娱乐场所，吸食之后只需要15到20分钟，药效就会立刻发作，你会变得无法思考，没有办法控制身体，你会造成不自主抽动、扭动、异常颤抖等等现象哦。还有药效发作的时候，身体会从腰部对折打滚，就好像僵尸一样。长期使用恐怕会造成肾上腺功能不全，过量使用呢，更会有死亡的风险哦。所以提醒您，依托米酯已经列为低级的毒品，违法使用或持有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要接受4小时以上8小时以下的毒品危害讲习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在前面第一、第二两章中间，我们看见上帝两次宣判了定罪与审判，就是在第一跟第二章的前半段，那同时也两次的宣告复兴的应许，那是在那两章的后半段。那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三章，上帝忽然命令何西阿去再娶淫妇，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命令带出了何西阿对妻子那一份难以置信的爱，用来彰显神的那个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救赎之爱。所以本章是一到三章叙述先知生平经历的高峰，也是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爱他的子民啊的一个具体表达。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来读。第一节，何西阿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话听起来好像是神要何西阿去另外找一个陌生的女人来爱，但是这个字是有定冠词的，所以更精准的应该是翻译作你再去爱那个妇人，下面说就是他情人所爱的。那这个在现代译本翻译的最清楚，说你再去爱那个离弃丈夫另结新欢的淫妇。这个完全符合前面第一章所记载的割灭，就是他已经离开了何西阿，跟着他的所爱的去了。因为你记得吗？昨天我们看见那个所爱在第二章重复了五次，所以割灭是红杏出墙，随从所爱，过着淫乱的日子。那现在上帝却命令何西阿说再去爱他，为什么呢？一节下半上帝就接着说，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这个葡萄饼是因为巴利不是被视为农神吗？农业的神，所以拜巴利的人那个程序当中就会供奉葡萄饼给他，所以喜爱葡萄饼就是指以色列人这样的屈身叩拜巴利。可是神却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然后第二节说我变，注意啊，又是一个我变，跟一章三节神初次叫他去娶淫妇为妻的时候，那里说于是何西阿就去娶了割灭，那个于是是一样的，英文都是 so。 神这样说他变，说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伊赫梅尔半买他归我。这个大麦如果伊赫梅尔就大约是值十舍克勒银子，所以伊赫梅尔半那就大约是也是银子十五舍克勒，十五加十五这里总值就是三十舍克勒银子。我们看见何西阿需要用银子跟大麦合起来才能够付赎金，就是表示他经济也是并不宽裕，他一时间凑不出那么多现金，所以是付现金跟粮食各半才能够说买他归我。这也显明他真是下了大决心愿意付出巨款。然后三到四节说他们展开一段独居以及洁净的时期，就是第三节何西阿说我对他说，就是对割灭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这意思指禁欲，保持自洁，说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意思说在独居期间你不可与男人发生性行为，这都是为了锻炼他能够节制欲望，表明悔改的决心。然后何西阿自愿加上了一句说我像你也必这样， 就是说何西阿自己也同样在这段时间不与任何异性发生关系，表示不只是要求割灭，他自己也与妻子要同样的付上代价，以实际行动表明夫妻一同面对问题，也一起同心接受装备，迎接更新的未来。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样的独居是作为以色列人的预表，因为你看第四节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这是象征以色列人会有一段很长的时日是亡国被掳，他们就会没有正常的宗教信仰祭祀活动，以便他们能够从中汲取教训，悔改归向神。他说他们那个时候会无君王，就是没有领导中心，无领袖，那就是没有军事领袖和安全的保障，这两项是在政治军事方面，他们因为国破家亡，失去国家政权和独立自主的权利。然后说也会无祭祀，那这他们就没有赎罪的方法。然后又会无柱像，这个柱像是迦南人是用石柱来雕刻巴利或者亚舍拉等偶像。然后说无以弗德，这个是大祭司的背心，附有乌灵和土名来求问神，本来是神所定的圣袍，但是以色列人也把它拿来当作偶像拜，这都是被神所憎恶的。然后最后说他们也会无家中的神像，这是代表家族的神明，那也是当作偶像的。那么这四个无啊，说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跟无家中的神像，这些是说到他们亡国被掳以后，所有的宗教信仰和活动都全部停止了。所以割灭和何西阿多日独居，断绝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是为了要成为以色列人亡国以后断绝偶像祭拜的一个行动的预表。然后第五节是在预言百姓在日后必归回神，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这里有个刮胡注解说或作必回心转意啊，会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这是指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南国犹大也就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一方面是指北国与犹大会复合成为一国，请看前面一章十一节，那同时也是指在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要归向耶稣。因此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第三节的禁欲独居和四节的亡国以后无宗教活动的这些管教，结果都是要带来以色列全民的回心转意。这是一二三三章叙述先知何西阿生平经历的高峰，那也是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爱他的子民，不离不弃，买赎他们归回自己。我们真是要说哈利路亚，称颂主。我们休息整理一下再回来。

本章短短五节，但是却活化了神的伟大恩典和作为。因此，继前面第一章我们看神的心意，第二章我们谈神的特性之后，在本章我们要思想的第一大点是神的作为。我们看见这五节当中包含了一再爱一次，这是第一节。你看，何西阿面对他妻子割灭一再的失贞，沦落为奴的这种痛苦事实，可是神却对他说，你再去爱那个淫妇，就不是离婚或者再婚，只是要求他重新爱那个人。而且神也并不是说你去重建他，改造他，使他变得可爱之后来爱他，那个是结果，可能会他变得可爱。可是在当时，割灭就是原来的那个不堪的割灭，但神就是说你再去爱他。因为神对以色列人还有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会喜爱葡萄饼，我们一再的偏向别神，但是神一再的再爱我一次。神的爱就是这样不改变的，英文说 unconditional love。 他要他的先知何西阿去照样 copy 一份，去实行出那种好像莎士比亚的名言，说当爱找到一个可以改变的理由而改变的时候，它就不是爱了。说的就是这一种把神的爱带到人间来的那一种真爱。这个纯粹是神的作为，不是人性的爱。但是何西阿做到了，而就连这个做到也都是神的作为。赞美主。第二小点是足价买赎的，这是第二节。你看，夫妻原本是一体，所以割灭原本就是属于何西阿的，但是他犯罪堕落，以至于需要何西阿筹集赎金买他归我。如果是你，我会甘愿吗？我们会觉得这一笔开支根本就是花冤枉钱，对不对？但是爱是需要付代价的，而且那个代价必须是具体的，就是像这里银子、大麦这种实质的物品，并且还必须是足额的，一次付清，没有分期付款的。正如同人本来是神造的，而以色列本来也是属神的，但是却要神来舍了他的独生爱子来赎回。而且因为必须是具体的，所以耶稣必须成为人，他清清楚楚的以这个肉身被鞭打，被钉子钉，然后六个小时挂在木架上，让血流到干。他付上的是具具体体的肉身生命的代价。并且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是完全的一次付清的那样的倾倒整个生命。我的主啊，这是神的作为。第三小点，他还是全程陪伴的，这是三到四节来看。就是一个成熟的关系不会是单方面一味付出的。何西阿付了代价将割灭买赎回来，那割灭这一边所要付出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独居，指的是禁欲守贞，这是用一段时间来自洁的训练，也是为了要给他有时间可以重新评估，把事情想透，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婚姻的限制，重新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所以看似要求他，其实是为了建立他，培植成全他。但是最宝贵的还是何西阿又对他说，我像你也必这样，那就是我陪你啊，你禁欲守身，我也禁欲守身，你重建人格，我也重建人格。这是那个 unconditional love 的那个爱的最坚定温柔，最高深也最超越的层面。
今天主耶稣也都这样陪伴我们一步一步走过重建的路程。第四小点，神的作为更是不咎既往的，这是从第五节，你看，就是过往的罪愆全部都被恩典覆盖，爱是不咎既往的，不算旧账。正如以色列人只要归回，就第五节说他领受神的恩惠，神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不再纪念。我们看这整卷何西阿书，就是因着神的这种伟大的爱的作为，而在背叛的痛苦当中唱出凯歌，他的音符震动直到世界末了。这显示出何西阿已经进入了生命与爱的最高经历。因此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二大点，先知的榜样，就是何西阿留给我们最高的顺服的榜样，是不是？而他的顺服是包括了一意志降服，这是第二节上半来看，就是当神说你再去爱那个淫妇，他就说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克勒等等就去买他归我，他没有抗辩，没有犹豫，在第一时间就选择将个人的情感与意志都完全的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看见他照神所说的那个去爱，与下面说他的情人所爱的那个同样都是爱，但是大不相同。他的这个去爱是一种意志性的爱，他下定决心，因为是神所说的他就去爱，先决定了爱，然后就开始爱，然后就自然爱上了。就像所有的神迹都是在那个途中显现的，爱是在去爱的过程当中涌现出来的，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何西阿给我们的榜样还是他是一个行动的降服，这是从第二节的下半来看，就是我们看见何西阿想方设法的去凑足赎金啊，去重新买他归我，他是倾其所有付上代价。所以顺服不只是心意，他是用实际行动降服于神，付上具体的代价去挽回那个不配得到他爱的妻子。然后第三小点，何西阿给我们更美的榜样是他是一个欲望的降服，这是第三节。你看淫乱的割灭需要多日的独居才能够自洁然后恢复，而何西阿则是他选择陪同他禁欲，甘愿陪着他一起约束肉体的欲望，以此来作为整个以色列被掳而且与神暂时隔绝的一个属灵的表征。属神的人连合法正当的夫妻权利与身体的欲望都愿意为了神来做约束，听凭神掌管。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不是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第三大点，蒙恩者的经历，这里我们从割灭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层堕落 VS 相对于一举得赎，就是第二节我们看见何西阿是用现金和大麦各半凑足了三十舍克勒才来买赎割灭回家，而三十舍克勒与赎一个奴婢的价银正好相同，请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所以显示割灭那个时候已经沦为奴隶，他原本是何西阿奉神旨意明媒正娶的一个心腹，那后来出轨就成为淫妇，然后后来又离家出走私奔了，可是他所爱的情人又始乱终弃，所以他在外无以为生，就堕落成为一个娼妓，到最后他把自己卖了成为奴隶。你看堕落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每况愈下的，而何西阿遵神的命去买赎他，却是一次性付款，即便是因为款项庞大需要一半现金一半用大麦抵付，但是他都是凑齐了一次付清，把他买赎回来归自己。这也正如我们今天，我们离开主也不是突然为之的，
刚开始可能只是偶尔改为线上主日，小组也请个假等等，然后渐行渐远，就真的忘了自己是基督徒了。就好像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那个罗德也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你看，所有的堕落都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可是耶稣基督买赎我们，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就是 once for all。 赞美主啊。那么主啊，我对你也是一次跟随，永远跟随，一次回来再也不离开你了。然后第二小点，功成身退与开放结局。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啊，就是哥灭后来到底有没有安分的做何西阿的妻子啊？他们之间的那个迂回又凄惨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吗？哎呀，我跟你说没有哎。在何西阿书下面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四章结束，哥灭这个名字就完全消失了，圣经再也没有提起他个人的后半生以及他最终的结局。这并不是说圣经漏写了，而是因为何西阿的家庭故事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哥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要展现他个人的八卦情史啊，或者演一出家庭悲欢连续剧给我们看，而是要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属灵道具，他们的婚姻悲剧立下了整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神的痛心以及他不离不弃的爱。当何西阿重新买赎回了他，并且对他定定了一套自洁沉淀然后恢复的这个人格重建计划之后，哥灭就已经完成了他的角色任务，可以功成身退了。下面四到十四章剧目的焦点完全回到了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身上。你看第五节就是最好的这一出家庭剧的属灵结局啊，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是最美的结局。但是圣经把哥灭这个人后来的结局留白啊，其实就像是把这个整个结局开放给了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那一个割灭。当我们的神付出了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将我们从罪恶与淫乱当中赎回来之后，我们后来如何了？我们有没有安分地做神的真子民，做基督的心腹，而终生对他忠诚不渝呢？割灭的结局正由每一个被神赎回的生命，如你我，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亲自来写下答案。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三章所默想应用的是，第一，神的作为包括再爱一次，足价买赎，全程陪伴，以及不救既往。第二大点，先知的榜样包括意志降服、行动降服以及欲望降服。第三大点，我们从割灭的角度来思想蒙恩者的经历，包括层层堕落 VS 一举得赎，以及它是功成身退与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欧主啊，我终此一生也难以明了，也难以述说你的爱情之美丽。你永远不讲条件，再爱我一次，你又一次付足代价，买赎我归你为妻。你陪伴我的整个重建人格的过程，使我在不救既往的这种安全感中重新站立。欧主啊，我虽然不明了，但是我也愿意全人全意志的降服于你，我也采取行动
再去爱，只因为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全然成圣，得蒙保守，无可指责之前不能跳过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1。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一段古今中外男女老幼耳熟能详的经文，就是16-18，要常常洗神前院长陈继明交通，他提到圣灵各样的恩赐，他差不多都可以接受，但是最疑惑担心的就是先知的讲论。我个人大半辈子的家庭教会侍奉背景，非常熟悉习惯这样的心态，甚至也曾经受比较极端先知讲论的祸害，直到如今遗迹犹存。我知道，当然神更知道，很多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恐惧心态、逃避的举措，但是这一次我要勇敢地回到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圣经渐进启示的原则，来重新思考先知的讲论。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赞成或者反对，下面几篇让我们一起进入圣经。我们都是属灵的家人，盼望在爱的氛围，不是法院、异端、裁判所，我们来聆听、交通，甚至指正。对于真理越辩越明，不是我的习惯，也可以说是我的懦弱，请原谅，也请为我祷告。未来至少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分享常常被跳过的这三节的经文。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0: 第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
1: 哦，还没呀，还没找到。
0: 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上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电台，与您共享平安的祝福。平安月，佳音电台祝您平安。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界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生活如果简单些，少一些累赘，一定更能体会单纯之美，心境也能够因此更丰富自由。圣经路加福音12:24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简单生活是最美的享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0: 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不知道你现在几岁哈？会不会像温姐最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怎么飞逝哈，真的像跑的一样哈，这个像喷射机一样的，怎么跑得那么快？一眨眼，我说啊，八月已经快过完了哈。对学生来讲，对老师们来讲哈，就是要开学了。可是呢，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可能就如果你做这个所谓的年度计划，从7月开始，新的年度开始了哈。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是从1月到12月哈。那今年又已经过了这大半了哈，就剩下9、10、11、124个月哈，等于是4个季过了3个季这种感觉哈，就觉得好快哦。那如果像我们三十来岁的人，可能眨眼啊就要40岁了。那这个50多岁的人眨眼就60岁了。像温姐啊，可能眨眼哈，我不知道很快啊就要进入这个八旬老人哦。真的可以成为老人家了，不过还好了。如果你看到温姐哈，还是一样健步如飞哈，看不出来年纪。所以呢，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活得生龙活虎，然后呢神采焕发。只要我们每天在生活中，我们都有我们的目的，都有我们的方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是学生也好，家庭主妇也好，上班族也好，退休人士也好，老人家也好，因为退休有的人就是65岁退休，退休以后他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有的人可能到80、90岁以后开始慢慢体力下降，记忆下降，可能有些腰酸背痛什么的，像温姐腰酸背痛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工作什么慢慢就减少。可是我们还是会要找 一两样事情来做，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台湾的股市尤其走到现在这个4万多点看起来挺恐怖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 就回档了，就到了头。可是问题是呢，你知道吗，也许你可以买到一些的低档的股票，没有那么贵的，比如说一张，1、2万块钱的，10张就10-20万嘛。那我觉得也许你就选个2、3只的股票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建议呢哈？那个一方面可能是一个小投资哈，一方面呢就是可能也许会有点小发财，可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待会来跟大家分享。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小小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许可以买个两三只的股票。当然因为股票这个要了解它，有的人把它当做一个投资理财的工具，那可是问题是那要下很大的功夫去了解，甚至买一堆书来看不见得都能够了解。所以呢，你不一定要了解所谓的什么 K 线啦、MACD 啦，或者是他们的筹码啦，还有外资的进出啊，三大法人的购买啊，或甚至于像有一些的指标啊什么的，上升下降的这些，可以也许都不需要去了解到那么的透彻哈，也许你可以请教一些在买股票的人哈，或甚至于你就选个两三只哈，就是它比较稳定。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而且它的价码相对现在不高的，像中钢哈，现在大概是19000块左右一张哈，那也许买个5张哈10张8张都可以，因为它很稳定，它有时候最多涨到2万、2万1哈这样，那有时候又跌到18000什么的，可是呢，再怎么讲这家公司不会倒嘛，所以它股票相对也是安全的，那可能你就是用它来小试一下哈。像我刚开始买股票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嘛，我就选这个呆呆笨笨，就选那个什么银建股，我就买那个国泰建设哈。我想这公司那么大嘛，我都要选那种的看起来不会倒的。像那时候像银行股，人家就讲说你在哪家银行存钱，你就买它的股票啊。所以那时候我就买富邦哦，富邦不过那时候还便宜啊，2-3万块一张，现在好像。蛮高的，10几万什么的哈，那你就不要选那么高价的，因为高价你就会整天提心吊胆。如果你现在去买一张这个台积电哈，你大概这个每天那个心脏都揪在那里哈。那也许这样两三只，为什么会建议大家买这样子稳健的哈，然后这个股价不会太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当中啊，你可能就会去关注，你不需要每天去看啊，今天这个股票到底怎么样上涨下，你可以看那个整个的局势，国际的局势，日本的啦，那个美国的啦，哈，这种国际的，那也许可以看台股哈，台股因为现在已经涨到那么高了，很多都到天上去了哈，像台积电这个简直是追无可追哈，也不太敢去碰。像我朋友有些人就买一些零股啊什么的，那你都不要去碰这些高价股，因为我们不是那么的了解。那选这两三只，像我一个朋友他就选10只，那10只因为你不见得每只都会买，那有时候你要看到它跌到比较低的价钱的时候你才会去买，那这个也是要你买了一阵子以后慢慢可能去掌握到那个的现形啦、KD 啦、等等的哈，那所以我建议大家买这样子便宜的、稳定的、稳健的，然后两三只股票，为什么呢？你每个礼拜大概就看一次就可以了。哎，如果你觉得你买了5张、10张哈，譬如说我有一阵子就买那个中钢哈，18000多的，它结果有一次就涨到21000哦，结果来不及没卖到，后来就19000多哈，这个10张啊，一张赚个几百块钱哈，10张也有差不多几千块嘛，我就把它卖掉了，这样当然就扣一些手续费什么的，那就是这样子，你就说摆在那里，说不定有时候等2-3个月，我甚至有些股票10000多买的，哇，等了半年多才涨到20000多，赶快卖掉哦，这个可以赚个1-2万块钱啊，那比银行利息要高太多了。因为这样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个脑子可以活化，尤其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朋友，譬如说已经退休的，那你不要去把这个退休金全部都投在里，譬如说你有一个7-8百万的退休金啊，你大概拿个20-30万出来好，就不要去影响到你整个的财务的基础，这样子啊，放在那里，然后20-30万啊，每隔1-2个月、2-3个月能够赚个10000块钱啊，我觉得就很棒了。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买那个非常贵的，或者是涨到天上去了？因为它万一哪天跌下来，你根本不知道。像一只股票，我观察它好一阵子了，我一直希望它跌到40000块一张的时候，我也许会尝试去买，就它只有到60000。就没有跌了， 可是它很快 又会上涨。可是问题是呢，这一张你就要买个6万多块的话，你可能会比较紧张，这个增加压力导致失眠不必。所以你就买这样子两三种就比较便宜的，让你在关注它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可能会尝试着去看，在因为现在网络上都有，像我就选那个奇摩的股票的网站，你可以看很多证券公司他们都有这样的网站，就去练习看怎么去看它的筹码，看它的量，看它的上涨，看它的什么，这个的话你可以去买些书了解一些基本的这样子，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去研究的那么透彻。当然有的人会学这个商的人学财务，这也许他可以花点时间，可是真的不需要说在这个股票已经涨到那么高档的地方，你去进入买一些高价股，万一一旦被套牢，像温姐那时候买一只股票，当初它是股王，涨到100多万块一张，哇，跌到这个十到一万二一张，我就不是一万二，讲错，12万，我就觉得它很便宜，我没有买多，我只买2张，结果能知道吗？被套到现在，因为它一直都在3万到6万之间徘徊，我又不敢随便卖掉，怕万一卖了它又涨，所以这个有时候股票很难去猜测的。可是也就在那样子一个你就花那一点钱，因为你花了钱，你就会去关注，你就会去了解，然后呢，你就会去用脑子用心思。可是问题是呢，这些钱不管它是赚是赔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财务太多，也不会让你为这个事情搞得自己两麻烦的。千万不要去用什么融资融券的，这些不懂，温姐不懂，我也不去碰，因为融资等于就去借资，融券就借券，这个我不去跟人家借东西什么的，那这样子就可以保持这个脑筋还是可以在不断的活化当中。像我妈妈一个朋友80多岁了，他也还是一样，他都买一些稳健的股票，他就跟我讲说我们老人家嘛，能够一两个月赚个几千块万把块，他觉得那就很不错了，好像自己可以为自己赚零用钱。所以呢，千万不要去买那个已经飞到天上去涨到天上去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现在是在职场当中，已经到了当了一个小主管、中主管、高主管的时候呢，不然我们每次都要谈做员工的做职员的，我们要注意什么？说不定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已经做到小主管、中主管、高主管的大主管甚至于大老板等等的当我们再去一个公司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的 team 说明就3-5个人这个我们也算是个小组长，也算是 有手下的有部下的，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去在我们的 team 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去发掘每个人的不同的才干，然后好好的把它用出来然后它可以成为你最大的助力。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刚开始哈，先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在如果有点年纪，或是进入退休的时候呢，或甚至于我们一些即使年轻朋友也一样哈，也许我们对股票不是那么的深入了解，可能用一些比较最简单的方式哈，因为你买了你才会去关注它，你关注它你可能就会用一些心思，用一些脑子。可是问题是呢，如果你并不是一个那么了解的，真的了解，其实有时候做股票也不见得会赚钱。像文姐过去就赔了蛮多的。我们今天不是主要不是谈股票，而是从这个当中我就想到说，有的时候人家讲说，你工作也等于像是一种投资，你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好的位置可以让你发挥，你也可以让你的才华得以施展开来。那可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从基层员工开始上来。就像我刚开始我经过几个单位上班，后来做最久一个杂志社，我刚开始也是做这个唯一的一位编辑。那后来开始增加人了以后，我就变成主编。所以我下面就管着两三位的编辑。然后后来又有文字编辑跟美术编辑这样子，还有包括打字小姐啊什么的。然后再上来，我后来当到总编辑。我们就还包括管两本杂志，还有出版社，然后还有艺文中心办活动等等。当然你就越高，你可能你的责任就加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到说，不管你是一个组长，或甚至于这个科长，这个每个公司的制度可能不同，有的是经理啦、乡里啦什么的，等等。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到说，即使你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小组长来讲，你可能下面就三五个助手，那每一个人呢，他们都可以成为你这个组长的一个等于一个助力。比如说你们承包了一件案子要去完成，那老板给你们一星期的时间，所以你们这三五个人可能每个人都要分工，有的人去找资料，有的人负责做统计，有的人去算数据，有的人是见客户或什么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分工。而在这个当中，当你在选择这些人的时候呢，你就当然要有自己用人的敏感度。那这个包括你平常的观察，以及曾经跟他们在一起工作配搭的方式，还有呢，可能也许以前没有合作过，可是你可以去打听看看他的过去所表现的如何。像这种，有的时候你知道，像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些教会有所谓的执事啦、长老啦这些的。那一般来讲，当执事的也是负责处理教会的一些的事情。像我们教会来讲，就负责崇拜的，崇拜部啦、行政部啊，还有这个财务部啦，还有社区部啊，还有这个教育部啊什么的，每个人都一样。像我是负责崇拜部跟这个社区部是比较多的次数，所以那时候我曾经担任社区部的时候，我就办了大型的这个义卖的活动。那在这个当中，我就要去整个组织架构表出来，然后我就看到每一个组，谁适合放在那边当小组长，我就不需要事必躬亲嘛。这个小组长可能过去我跟他合作配搭过，然后我发现到他在某些方面不错，所以呢，作为我们一个不管是小主管、中主管、高主管，我就统称为主管。当我们做主管的人，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的手底下的这个组员。那你要观察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的专长到底如何，那你这个当中你就会知道怎么分派任务给他，然后当工作完成以后，你又怎么样去观察他的实际表现，以及未来他是否还继续留在你的这个团队当中。一个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团队，你就要去看到这个人他的团队精神如何，是不是知道怎么去跟大家合作，愿不愿意跟大家合作。就像我之前念那个研究所，儿童文学研究所，那我们有时候在
做报告的时候，有的人是我们是分组的，就是要上台报告，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去先把整个的架构出来，然后每个人分工，像我多半都是在分工到那个分享心得的部分，他们觉得这方面我比较擅长，所以我多半都做总结做心得这样子，好把整个的，那有的人他们就会去收集资料啊，有的人就去去做整理什么的，好，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有的人负责做 PPT 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这个有的人是他，我们是用认领的方式，可是有时候不全然都是认领哈。那你就要去看这个人的团队精神如何，会不会就是跟大家都彼此配合得很好，不会在这个当中扯后腿，甚至于在那边抢功邀功。还有的是怎么样，我也听过有些人就说在学校念大学的时候也是分组交报告，结果呢毕业报告交出去了，某一个人是从来没有来参加开会讨论，也没去做的，结果他也是挂名在你们的那个小组当中，结果你们小组分数得得不错，那个人就去沾光，可事实上他什么都没做，像这种就是非常的糟糕的。所以你就要看这个人的团队精神如何，团队表现如何，是不是分派给他他都能做好，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搭把手去帮助别人协助别人，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动作快，像温姐的动作就很快，我们很早就完成了这个主管交办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还有谁没做完，我就会问你们有没有希望我协助的我可以再帮你在某些方面再去做什么的这种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主管的人就要去观察我们下面的组员们，他们是不是在这个团队的合作方面是可以彼此加分的这是非常重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当主管或是当老板的，你要知道你要用到一个好员工那真的绝对加分效果。像曾经我在杂志上班工作了17年，我们老板很多的朋友都跟他讲说他找到用到我这个员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为什么？他可以放心出国去旅行去干嘛就把杂志社交给我，我都照样的每一期按时出刊，绝对不会耽误任何的事情，而且的杂志都那时候畅销全国排名前3名，销路蛮不错的帮老板赚了不知道几栋房子所以在这时候你就在想说老板懂得用人知道怎么样的放权让放手让这个这个部署好好的去做去施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他对你来讲整个公司来讲真的是一个帮助非常大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这个天使加油站的单元特别跟大家分享，如果作为这个老板或主管，就是高级中阶或低阶的主管，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就是我们手底下的这些我们的员工，或甚至于我们的组员等等，他们的表现，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好好的去用它。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刚刚特别谈到，就是团队的精神表现很重要，这个也牵涉到一个人的私德，他的品德。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他会不会去抢功劳，甚至于在这边就做一些小动作，私底下就要去运作，甚至于去抢别人的功劳或者什么的等等的，这个就是可以，因为他就变成一个害组织嘛，他就耽误了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进行，所以他的那个品德操守在这当中非常重要。再来呢，你就去看，你就去观察每一个部署啊，每一个职员，他们的特长不一样。有的人是的很有点子，他的计划能力也很强，那有的呢就是执行力很强，像温姐就是这个计划能力跟执行能力都很强。可是我有一个缺点，就是我的脾气情绪比较控管的不是那么好，所以你叫我做事，我100%给你执行完了，要带队带一堆的人，就对我来讲有时候就有点有时候会难免会有一些小冲突。为什么？我就个性急嘛，看着别人做不好或是没有按时间完成，我就可能这个情绪就会上来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人家就说我这个人很适合就是一人工作室，自己企划，自己去执行。所以呢，你在这个当中，你不可能去奢求每个员工或是你的组员既有点子又有创意又会企划又会执行的。只要一个人呢执行得很好，那别人出点子，那有的人会出点子，他不见得会做一个完整的计划，他可以做点的，那有的人可以做面的，所以那这种就可以去整合大家的点子，完成一个计划案，然后呢交给这善于去执行的人。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要跟大家讲，不是在这个当中谁占分数比较高，谁做哪一部分谁就分数高，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团队合作。就像我们在念研究所在做报告也是一样，是团队拿分的，不会说因为某某某，除非你是教职本的，你个人做的论文个人做的报告，当然都是单独给分的。所以这个当中就是属于就是说一个作为公司的主管的人，你就要去帮老板去看到底这个技术员工，因为老板不可能，譬如一个公司就是只有几十个人，老板不可能认识每一个员工嘛。那如果是到几百个、几千个、上万个员工说，那老板更是没办法知道，他顶多就认识比较高阶的主管这些。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基础的小主管的时候，你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认为我自己无足轻重，其实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也许我们可能未来没有机会可以去做到那个最高位的，可是当你在那个基层的时候，你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成功的小组长，帮忙这个公司发掘人才，好好的把它用出来。然后当这个人后来未来凤凰腾达了，不管他要不要报恩或者是感谢你之类的，可至少你在这个当中你发现，我好像有这种心探的这个功能，我能够在这个当中去挖掘真正的很有才华、很有才干的这样子一个职员。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的认真，我们的努力也希望被看见。所以呢，也许我们就从这个最基层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团队当中，我们好好的去表现自己。你不要认为说啊，我这个十项全能，我什么都可以做。如果在小组当中就是用分工的方式，那你就去认领一个你最擅长的，或者是呢，哎，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的，你就来做哈。我觉得这反而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像有时候我在团队当中，我也会这样子，我都会让大家先选大家选了以后他们擅长的，剩下的他们觉得难度比较高的或是比较杂乱的，我是很擅长化繁为简的人呢。所以在这时候我也许都会去做这种善后工作的哈，怎么样的去最后做一个总结等等的。所以在这时候呢，也等于你也可以去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像我也是参与过一些活动，办过一些活动，我才知道我擅长办活动。那同样的也是我每次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小组的当中，我会去做一个总结的人，我就发现到，哎，我是一个很适合在这个当中做一个总结的人。大家在一团混乱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抽丝剥茧啊，让一件事情能够尽快的尘埃落定哈。这就是属于每个人的不同的专长，每个人不同的本事哈。所以，也许在这个当中，你可以自己主动去认领，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擅长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去挑战，做一个你过去没有做过的。那也许在这当中，因为有主管在上面嘛，那你就跟主管讲嘛，就说这个你没有做过，可是你很愿意尝试着去做哈。那希望万一如果不懂的时候，请主管能够指导你，教你什么的哈。像这样子讲在前面，不要一副没有做过不擅长哈，或什么的啊，就一副打包票，没问题，交给我，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哈。到最后出状况的时候怎么办呢？宁愿把话讲在前头哈，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这样的一个不管什么位置的一个主管，甚至于是开一个小公司的老板，你都要能够懂得去挖掘员工的才华哈。就好像一个伯乐哈，这个千里马这个遇到伯乐一样哈，能够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地方是比较厉害的，然后知人善任，把他放在一个适合的位置上，那就是会整个公司都蒙福哈，都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好处，然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才华也被看到。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正面积极的话语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好的影响，即使是在低潮或者令人失望的环境里，祝福和坚定宣告上帝的应许能够改变环境的低气压。圣经上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佳音电台祝福您，在任何境况都能仰望上帝，并且坚定依靠他的应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有着轻快的 disco funk 的节奏，这灵感呢跟流行语叫做浪漫途径很有关系，成就的一段创作叫浪漫途径。这流行语的途径是突然的途，突然前进的这个意思，而浪漫途径则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式，走这样的一个方法。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拥有浪漫呢？也许这歌带给我们一些想象了。接着来自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The Wanted 寻人启事人生乐团，他们在几年前呢曾经推出了一张 EP 单曲叫做1%概论啊，这其中就收录了这首非常轻快的浪漫途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前些天呢，我去参与了2026年 Vocal Asia Festival 的现场音乐会啊。我们参与在这个闭幕音乐会当中，真的能够见到主办单位在今年学员的培训之上啊，哇，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学员齐聚于一堂，并且透过三种不同合唱的一个形式，包括了有流行曲风的，有爵士乐曲风的，不同的一个编排，更多的感受到了所谓 pop choir 这个流行合唱团的一个魅力。那么在这个2026年 Vocal Asia Festival 的闭幕音乐会当中呢，咖啡猫除了看到了这一些喜欢人声音乐的爱好者他们一起歌唱的那种啊欢喜快乐，那种自在，那种啊好像无与伦比的一种自信之外呢，我们同时也欣赏到了这次受邀成为 Vocal Asia Festival 闭幕音乐会的演出重点团队寻人启事的一个现场演出。其实认识寻人启事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十多年前这群在高中就彼此相识的好朋友，他们即便成为大学生，即便出了社会，还是决定要在一起唱歌，所以他们就唱起了 Acapella。但是很快的他们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他们开始去研究一些可能是音响设备啦，一些音效效果器的一些运用等等，所以现在的他们不只是拿着麦克风唱歌，他们一边拿麦克风，另外一只手呢还要同时的去调整他们面前的所有音效的这些器材。他们可能时而是很写实的声音，时而又进到太空里面，时而又进到了一种幻想的情节。那么在节奏上面的一个反复的运用，都让我们见证到了这个时代非常不一样的人声艺术啊！所以就在这个我才刚刚欣赏完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现场演出过后呢，决定再和大家来回顾几首他们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吧。接着我们要听到同样是在1%概论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这个作品呢叫做我想留给我自己啊。创作者就说到了，我们总是用尽全力的将自己的拥有献给自己所爱的，然后可能也会期待对方是不是也会同样的回报给我们自己。不过我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个付出都能够得到回应，但如果因此而受伤的话，可能没有多的力气再爱自己了。曾经我们可能都是一条丰沛的河，被人所需要可能就流干并且枯竭，没有办法再灌溉自己。所以这歌我想留给我自己，他们想要鼓励大家的是，也许成为一座湖，为自己保留一些丰沛吧。这首歌以清唱再加上一个叫做 vocoder 效果器作为开端，仿佛在真空的状态之下喃喃自语，而后和声就慢慢的叠上来了，就像是海浪的存在是一遍一遍的呼唤着。这歌曲进行有时候是流动，有时候很安静，就像是人们总是在思考着关于被爱以及爱的挣扎，而最终我们都还是要记得好好的爱自己。我们来听这首 Save a Little for Me 我想留给我自己，来自于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的诠释。

寻人启事人生乐团所诠释的我想留给我自己，来自于他们的 EP 1% 概论这套作品啊。当时他们在发表这个 EP 的时候呢，正是他们获得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一个时刻。那当然很多人就在关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获得金曲奖的一个青睐。每个人一听之后呢，真的是可以用下巴掉下来的一个彼此的相容等等，是成就阿卡贝拉艺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现在的阿卡贝拉真的又要更上一层楼了，他们在运用效果器、运用音响的一些特质等等，来成就更丰富的一个现场人声艺术的一个展现。这个啊，我觉得真的要非常非常佩服寻人启事他们不断的做的自我的挑战。当时有人就说，如果2020年的专辑 Dear Adult 是人生极致的淬炼，那么我们现在所回顾的 1% 概论也可以说是阿卡贝拉新世代的一个信号弹啊，因为他们真的将纯人声结合了许多电子声响以及效果，让这个听觉更加的丰富啊。那在前些天我们就说，我在今年度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就看到他们啊，真的是像八爪章鱼一样，一下要掌握歌曲的一个情感，再来要关顾彼此之间现在进行到哪边了，同时还要去操纵前面的所有的音乐的效果器等等，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们在这里面花的那个心思。而且那个可能一个小节又换一个效果头脑要非常清晰马上回来等等真的是令人佩服的寻人启事。而回顾这张 1% 概论，当时寻人启事想要讲的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如果当时我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句子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甚或是你每一天都会出现好几次如果今天早上早一点起来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如果今天少吃一点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做了数不清的选择才成为当下的自己你喜欢你现在的自己吗？或许你可能喜欢但是还不太满意。其实选择本来就没有是100分的正确或是完美，只在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选择。这张1%概论专辑要讲的事情是，就算只剩下1%的可能，也要坚持着那个可能一定会发生；就算只剩下1%的快乐，也要把它享受的痛快彻底；就算我们选到了错的路，但是一直走一直走总会找到对的方向。我蛮喜欢这个概念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在1% 概念专辑当中的这一首 Lost in the City。

来自于寻人启事人生乐团诠释的 Lost in the City。 如果你想象这样的一个作品是团体先进录音室把人声录起来，然后其他的各种效果都是用后制的方式达成的话，那这个想法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了。因为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真的非常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效果器，所以把这个机器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就好像变成 DJ 一样了哈，在边唱边调整，带出这么丰富的听觉响应，这就是现在寻人启事人声乐团非常擅长的事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回顾的是老朋友团体哦，寻人启事人声乐团在2021年推出的1%概论这张 EP。那在这张 EP 有一首歌成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 ending， 这作品叫做《礼物》。那这首《礼物》呢，也是我说前些天我去参与今年度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当时寻人启事在现场就带着大家一块大合唱的一首歌。我觉得阿卡贝亚团体真的蛮厉害的哦，他可以把所有现场真的是陌生的群众啊，因为毕竟他们也不可能认识每一个观众朋友，他们就把这偌大的音乐厅分成了三个区块，然后分别进行三个声部的 交唱。诶，其实大家都蛮会唱歌的哦，那个音准都很好哦。当交唱完毕，然后他们开始表演接下来这首礼物 Gift 的时候，哇，大家都非常感动，因为大家一起大合唱。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写歌的是这歌中的主唱，就是兜兜。兜兜就再次跟大家说了，我们生来就值得被爱着。他想要分享的是，尽管有时候生活是单调是反复的，有时候我们也留不住身边所有的温柔。有时候我们在接纳悲伤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悲伤、忧愁、烦闷或是苦痛来临，但是我们总感谢在这每一个跌跌撞撞的日子里面存在着那些如常的风景，可能是关心我们的人事物，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值得被爱的。这首歌就像是在城市里面错落的大楼的缝隙当中透进了一道阳光，这首歌带来一种温暖的力量，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感受呢？我们再来听这首《礼物》。

今天在蜻蜓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回顾的就是老朋友 The Wanted 寻人启事人声乐团他们的录音啊，刚刚聚焦在2021年他们1%的概论这张主题之作。那我们说当时他们 EP 在发表的时候呢，刚好他们也非常荣幸获得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肯定。是什么样的作品让他们获得当届评审的一个青睐呢？其实就是他们在2020年所发表的 Dear Adult 这张主题专辑。我非常喜欢 Dear Adult 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 New Life， 歌里面说到了我们穿过荒野，我们披星戴月，我们身不由己，不过黑夜之后不一定是蓝天，但至少已经离开黑夜。其实是非常直白的说出许多人真实的一个心声。有时候我会觉得哇，要用力快乐起来不是那么直接或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总要有点盼望吧。我想属于这个年轻世代的一些价值观，其实寻人启事是做了非常细腻的观察，常常把他们感受到的这世代的一些心声放在他们歌里面。寻人启事人声乐团对我来说很可贵的有很多的项目，好比说我们刚刚提到他们非常擅长使用效果器，再来就是他们大多是非常坚持唱原创的作品，每一次发表专辑都是他们的创作，他们创作里面就展现了他们的一些思维。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寻人启事人声乐团在 Dear Adult 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名为 New Lif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肯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声吧，来自于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题旋律，结合了1785年德国诗人席勒写下了这一首快乐颂。这个歌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在不同的合唱团、不同的声乐家的表现之下，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记录。我们今天所送上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介绍的美声男伶这四位男子啊带来的一个诠释。我们回顾的是美声男伶在2015年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恋爱浓情》的主题专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持续和大家来感受人声音乐的魅力啊。我们这些年有关注到美声男伶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说令人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几年前因为 COVID-19 的一个肆虐，美声男伶的成员之一 Carlos 呢，就因为新冠肺炎而过世了。而后续经过了各种的考虑以及各种的编排，美声男伶决定要继续的往前进啊！他们在2022年的巡回演出当中想念着 Carlos， 并且后续邀请到了一位名为史迪文·拉布里作为男中音啊，成为他们的第四位成员，而且也一直活动到现在啊！我想美声男伶可以称得上是这20多年来古典跨界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吧。他们的影响力，不只是留在自己家乡，是遍及全球的。他们在许多座无虚席的体育馆以及竞技场当中，让数百位歌迷，相当享受在他们的和声里面。那么有许多，这个大人物，也都说听这个美声男伶的歌声好像可以洗涤身上很多的尘埃，好像心里面的一些杂念，因为听着他们歌都可以获得一些疏解。像是美国前总统布希或是奥巴马，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们非常喜欢美声男伶。另外一位我们所敬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世的时候呢，也说非常喜欢美声男伶的歌声。今天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他们在2015年所发表的这张，真的就是如专辑名称所展现的，就是叫《恋爱浓情》的主题之作。每首歌的那个情绪其实真的是挺浓烈的啊，但是他们又不只是讲究那个华丽的技巧，而是那个情感之浓烈的一个展现，怎么样用每一首歌表达出来呢？接下来就和大家一块来欣赏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曾经由拉丁天后 Gloria Estefan ，曾经在美国的流行歌曲榜当中推出，而且获得美国冠军抒情曲肯定的一首歌。这歌叫做Don't Wanna Lose You， 如果失去你，那这歌也曾经获得格莱美奖的一个肯定。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四位男子美声男伶所诠释的《如果失去你》。

我们今天和大家回顾美声南伶的专辑，是在2015年所发表的这张名为《恋爱浓情》的主题之作啊，这也是当时创始的成员推出的直达人心的非常美丽的一张专辑。那时候的他们专辑销售成绩已经超过3000万张了，2015年有这个数字啊，相当了不起。而且他们已经获颁160张白金以及金唱片的销售认证啊。这张专辑主要是诠释许多拉丁浪漫的金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 Gloria Estefan 的 Don't Wanna Lose You， 或者是会有 Julio 的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以及朋友们可能会挺熟悉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原曲哦，是他们当时这个选择挑战的曲目。另外也有我们经常介绍到的像是 Tango 的经典这个一步之遥或者是波利路的经典 Mambo 的经典等等，他们都来做了尝试。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听这个 Mambo 的经典，这个歌的英文名是 Sway 啊。那这段作品呢，其实大量的出现在一些舞蹈的一个场景。最早作品诞生是在1953年，1954年的时候呢，填上了英文歌词，交给了当时的歌王迪恩·马丁来做演唱也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的第6名。非常经典一首歌曲是谁？我们今天听听美声南伶的诠释。

来自于美声南伶在2015年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恋爱浓情》啊，这个《Amour and Passion》作品当中所诠释的是谁啊？所以这首歌说到了前些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美声南伶的创始成员 Carlos 离开人世，大家都非常的舍不得，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这个团可能要么就是停下演出的脚步，另外就是要找到第四个成员以符合他们在一些这个乐段上面的编排，他们本来就已经设定好是四部的和声了。但是其实很多人想要尝试，或者说唱片公司也想要媒合，但这件事情也没有说那么容易啊。直到2023年的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才找到了第四个成员，就是 Steve 啊。那其实 Steve 一开始也在想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和他们一起来做合作啊，所以他有点也像是毛遂自荐一样的来跟这个美声南伶来做互动啊。那么真的这个大家好像是彼此有同样的一个默契，而且 Steven 也很愿意接受挑战，因为毕竟他的前一位团员 Carlos 可以说是这个团的一个人气王啊，所以要来接受这个挑战，我觉得这个音乐家也是要有一点点的底气。当时 Steve 呢发给美声南伶一段录音，美声南伶的三个成员听到都觉得哇很震撼啊，其实这个年轻人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可造之才，因为他选择要申请加入美声南伶的时候的年纪跟20年前这个美声南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同样的一个年纪啊。对于 Steve 来说，美声南伶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他就说到他在14岁的时候呢，在一家书店的 CD 区买到了美声南伶的专辑，一听啊就觉得太喜欢太着迷了啊。后来有机会认识到这个美声南伶的成员，一见如故啊，能够成为这个美声南伶的第四个成员啊，这几年对 Steve 而言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像是梦想成真一样的感觉。那不过不论如何，美声南伶现在又回到四个人的编制了，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他们能够在舞台上面也许可以重现一下我们今天所听到真的是情感很浓烈的这张 Amour and Passion 的专辑其中的选曲。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西班牙的一个乐团在1973年所推出的一首歌，那这个歌叫你是中文翻译是你是，那这个歌也是让他们获得1973年欧洲歌唱大赛亚军肯定的一段作品。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美声男伶当时推出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Amor and Passion， 这里面主要的调性是拉丁音乐的，那也结合了西班牙、古巴、阿根廷、墨西哥这些不同国度之间的一些民族音乐的元素所以会有 Tango 啦、曼波啦、波利路等音乐的风格。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奏或者是说这样的氛围吧，挺适合在夏天的时候邀请大家这次来欣赏的。我想每一首歌曲还是架构在美声男伶非常喜欢的气势磅礴的管弦乐团这样的一个乐声之上，凸显了传统乐风的特质，带出了古典的优雅以及异国的气息，但是呢又不失流行音乐的这种亲切感啊。我想每首歌其实是挺耐听的。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呢是两位歌王在年轻时候合作的作品，这就是由拉丁天王胡里欧以及乡村歌王威利尼欧森呢相当早年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应该是献给我的所有前女友们吧，就如果英文翻译应该是如此那里面可能是一种忏悔或是一种抱歉或是一种感谢。那这歌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挺红的歌曲说的就是很感怀那些曾经爱过的女孩，但也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段的感情都无疾而终呢？那这个唱歌的人说自己有一些亏欠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爱情痞子。不过 anyway， 感情没有办法继续，还是要记得献上一份感谢吧。那么这首歌后来翻译成为了西班牙文成为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过往的挚爱。听听美声男伶为你诠释这首时代的金曲。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明天见。

0: 有许多事情我们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却能够相信它的真实，比如空气、电波和爱。圣经上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亲爱的朋友，乌云背后有阳光，生命困境有出路，在看不见的寂寞里，还有爱你到底的耶稣相伴。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2: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不一定是顺着我们的意思。上帝的慈爱和智慧高过我们，生命中其实有许多的艰困，却是化妆的祝福，都是神对我们的爱。上帝借着万事来塑造我们，使我们得着生命真正的益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不论如意或失意，都坚定地相信上帝必有美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唯生盼望，这首古老的诗歌一直深受众人喜爱。歌词里让人一再想到，圣经里所说的盼望，不是一种微弱的期待，而是真实的有福确据，充满着信心与力量。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和盼望是不可分的。让我们怀抱着信心与盼望，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恩典与祝福。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信靠神的人是大大有福的，因为圣经说，凡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常常欢呼。愿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

0: 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像盾牌四面护卫他。因此爱神并且遵行他话的人何等有福啊！亲爱的朋友，神给投靠他之人的应许使我们充满喜乐，神必定保护你出你入都十分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这一首旋律丰富、节奏多样、顿挫感强烈，由张璐演唱，具有 Tango 舞曲风味的《蓝色的 Tango》，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流行歌曲的变化其实常常跟跳舞有关，什么年代流行什么舞步，歌曲的节奏也往往跟着改变。华尔兹盛行的时候，我们听见三拍子回旋，恰流行的时候，歌曲变得俏皮轻快，到了 Tango 那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它有停顿，有转身，有进退，节拍铿锵分明，却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性感与哀愁。因此 Tango 一旦走进情歌，爱情仿佛立刻有了戏剧。早在40年代上海时代曲盛行的时候， Tango 便已经进入了华语流行歌曲，像周璇的《忆良人》、中山村、白光的《恋之火》、魂萦旧梦、黄飞然的《初恋女》、吴莺莺的《狼如春日风》，以及后来香港时期张璐的《蓝色的 Tango》、崔萍的《重相逢》等，都可以听见 Tango 的身影。到了台湾，国语流行歌曲蓬勃发展之后，这种曲风依然没有消失，反而一路延续下来，从《生命如花篮》、《几度花落时》、《心上人》、谢雷的《苦酒满杯》、方琴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到孙晴《又是絮语》、费玉清的《醉在你的怀中》、张立敏的《离情依依》、王子雷的《海角天涯》，甚至邓丽君《酒醉的 Tango》、高胜美《今夜最后的 Tango》，一代又一代都曾在 Tango 的节拍里唱过爱情。为什么情歌如此喜欢 Tango？ 因为 Tango 实在太像爱情了，两个人靠近又忽然分开，一个向前，一个后退，明明紧紧相拥，彼此却又必须保持自己的重心，爱情何尝不是如此？有热烈，也有矜持，有依恋，也有抗拒，有时想转身离去，走了几步，却又忍不住回头。所以Tango曲风最迷人的，往往不是快乐，而是一种华丽的伤感。失恋可以哭，但Tango偏偏让你穿得漂漂亮亮，挺直身子，把眼泪藏起来，虽然踩着节拍继续跳下去，这种既热情又哀伤，既靠近又疏离的矛盾，正是Tango情歌百听不厌的原因。

眼波流，半带休，花会憔悴，人会走，旧事和新愁一笔勾，点点的泪痕满眼秋，是烟云，是水酒，水酒飘荡不持留。这是歌仙陈歌辛谱曲，鬼才陶琴填的词，白光所演唱的《恋之火》，还有1938年电影《初恋》的主题曲，陈歌辛作曲，戴望舒作词，黄飞然所演唱的《初恋女》，以及王子雷所演唱的《海角天涯》。Tango 从哪里来？他又如何走进了华语流行歌曲？今天我们想到 Tango， 往往立刻联想到阿根廷，认为他是来自阿根廷。其实 Tango 并非某一个人、某一个民族突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19世纪末逐渐形成于阿根廷布宜诺艾利斯以及乌拉圭蒙特维多一带的拉普拉塔河流域，那是一个移民大量聚集的世界，非洲裔居民以及当地文化彼此碰撞，非洲节奏、西班牙与古巴音乐、欧洲舞曲等不同元素相互交融，最后孕育出 Tango。后来传到了巴黎及欧美各地，从原本的民间舞蹈已要成为风靡世界的摩登舞步。 Tango 音乐最容易辨认的就是它强烈带有顿挫的节奏，传统 Tango 常见二拍或四拍的运动，重音鲜明，旋律却往往非常抒情，尤其班多牛手风琴拉出的声音既像叹息又像哭泣，使 Tango 天生带着一股浪漫、神秘而略带悲伤的气质。那么 Tango 什么时候进入华语流行歌曲呢？说到这里就要把时间拉到2030年代的上海，当时上海的都市娱乐文化逐渐成熟之后，西洋舞厅文化也跟着兴起，上海的舞厅、夜总会、饭店里爵士、胡布、伦巴、华尔兹与 Tango 都是摩登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作曲家开始把这些西方节奏放进中国旋律和中文歌词之中，于是产生了非常特殊的上海时代曲。我们刚才听到白光的《恋之火》，还有黄飞然的《初恋女》，都是当时的创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中国人的爱情原来比较含蓄，可是当他穿上 Tango 的衣服，突然多了一点热情，多了一点身体感，也多了一点都市男女的爱恨纠葛，于是 Tango 从上海一路传到了香港、台湾，最后连台语流行歌曲也吸收了这种节奏，它早已不是阿根廷的舞曲，而成为华语流行音乐里一种专门用来表达爱、离别、嫉妒、思念与借酒浇愁的特殊语言。

如果要选一首歌，让人光看歌名就知道 Tango 与爱情为什么如此契合，那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恐怕是最具有代表性。酒本来是情歌里经常出现的意象， Tango 又带着迷离、缠绵与意境环配的气质，两者结合，失恋就不再只是哭泣，而变成一种带有醉意的舞蹈。邓丽君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她平常给人的印象是温柔婉约，但到了酒醉的 Tango， 声音里多了一点成熟女人的妩媚与迷离，节奏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她的歌声却像喝醉的人，想忘记又忘不了，想离开又舍不得，这正是 Tango 的魅力。身体可以转身，感情却没有那么容易转身，费玉清的《醉在你的怀中》又是另一种 Tango 情怀。费玉清清亮含蓄的声音没有浓烈的醉态，而是一种陶醉，他把醉唱成了依恋，不是醉倒在酒里，而是甘愿醉在爱人的怀抱。一首是失意后借酒浇愁，一首是爱情中的甜蜜沉醉，同样是醉，同样踩着 Tango 的节拍，却唱出爱情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这也说明了 Tango 最有趣的地方，它既可以唱相爱，也可以唱失恋，既可以柔情万种，也可以肝肠寸断。

Pink 的魅力并没有停留在国语歌曲，他进入台湾之后也深深影响了台语流行歌，尤其早期台语歌曲经常描写失恋、离别、酒场与漂泊这些题材，与 Tango 带着哀愁的舞曲性格简直天生就是一对。凤飞飞唱过的比完的酒杯，悲恋的酒杯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酒杯本来应该是欢聚的象征，可是一旦前面加上了悲恋两个字，酒变成了浇愁之物。 Tango 节奏在后面一步一步推着，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反差，旋律明明可以跳舞，故事却是在失恋，人还在舞池里转，心却早已碎了。凤飞飞的唱法又不像传统苦情情歌那样一路悲到底，而是在哀伤里面保留了一种节制，因此更有韵味。陈一郎的《流乱什么内容》则是用另一种男性的失恋探戈，陈一郎略带沧桑质朴的声音唱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无法挽回，心里却仍然放不下的矛盾，留恋什么用呢？表面是在劝自己死心，实际上越说越不留恋，反而越证明心里还有留恋。这就是探戈情歌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他的脚步是向前走的，感情却一直往回看。从40年代上海的舞厅到台湾的国语歌，再走进台语歌坛， Tango 跨越了语言与世代，因此无论唱国语歌还是台语歌，爱情里那种进一步退一步，想忘记又舍不得忘记的心情从来没有改变。而当这样的心情遇上 Tango， 一段感情也就有了最美丽最令人心碎的舞步。

在呼曼的舞步在华语流行歌曲走了几十年，有人在探戈里遇见爱情，有人在探戈里告别爱情，有人醉在你的怀中，有人唱着酒醉的探戈，也有人端起悲恋的酒杯，最后只能告诉自己留恋什么用。或许探戈之所以这么适合情歌，正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一场双人舞，两个人相遇，向前一步，彼此心动，再靠近一步，有一天感情淡了，一个转身，一个后退，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歌曲会唱完，舞曲终究会停止，但是曾经相爱的人总会在生命里留下几个没有走完的舞步，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探戈节奏再次响起，我们才明白，有些人已经离开，有些爱已经远去，但那只没有跳完的探戈还在记忆深处轻轻地旋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高胜美所演唱的《今夜最后的探戈》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

0: 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我想年轻的朋友啊应该早就在期盼了哦。前几天就已经听到年轻人在安排今天的计划了，而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会注意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想在这儿啊提醒您一下，今天农历七月初七，可是一个很甜蜜的日子哦。今天是我们国人喜欢过的情人节，而这个节日的由来是根据牛郎跟织女之间一个坎坷浪漫的传说。

刚才欣赏的这首歌曲《七夕雨》啊，真是浪漫又感人，尤其是歌词：“晴空飘下了雨丝丝，人说是喜极而泣的泪珠，人说是从天落下的情诗，七夕雨洒入情人的心深处。自古有情人总相似，莫道是神话里特别痴。盼只盼久别后重逢时，心中是喜倾吐，情深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歌词啊，真是让人好感动啊。农历七月初七是大家所习惯称呼的七夕，也是我们国人喜欢过的情人节。这个节日刚才啊也提到了，是由我们民俗故事里面的牛郎跟织女，他们每一年只有在七月初七这一天的夜晚可以在鹊桥上相会。这真是一段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我们国人的爱情观哦，跟西方是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从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学里面哦，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古人他们对男女爱情的描述，不但是文字啊缱绻绮丽，同时内容也是充满了曲折，而且啊从这故事当中所表露出来的更是可以讲是极尽含蓄之美，也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出了这期间超越今时的那股坚贞的情操。今天晚上啊七夕，当然了，相信一定啊到处都是情人双双，丽影对对。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福天下有情人啊都能够终成眷属。同时我想在这个天灾人祸频传的末世时代啊，我们看到真是有太多太多这些生离死别的惨剧。所以说如果啊能够跟自己心爱的人长相厮守的话，这真是多么的幸运，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所以说我们更是应该要好好的珍惜。

农历七月初七啊，是大家所俗称的七夕，也是我们国人喜欢过的情人节。而跟西洋的情人节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是西洋的情人节是比较着重在未婚的男女，而七夕情人节的由来呢，却是来自于一对已婚的夫妻。有人说西洋情人节的特色啊，是在未婚男女他们互相倾慕彼此爱恋的情趣，而七夕情人节的意义却是表露出了夫妻常年不得见面的那种无奈与悲伤。因为在古代传统的婚姻关系上啊，这夫妻结了婚之后长久分离的情形的确是很多，有些哦是因为丈夫要到外地去打仗、去做官，或者是去经商、去赶考等等，所以说哦就得光留妻子在家操持家务，独立抚养子女长大，常常是一两年甚至八九年夫妻都无法相聚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哦，真是相当的无奈。有人说传说与神话哦，是人类社会心理与现代环境一种投射反应，所以说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也可以讲哦，正是我们国人以前婚姻关系的一种反应。不过现代的社会哦，则是大大的不同了。现在我们再从现代社会的观念来重新的哦，审视一下所谓的七夕的意义。在以前古代的男女呢，都是不太容易说先谈恋爱的哦。可是在结成夫妻之后，却多半都能够互相包容、互相扶持的生活在一起，而不分离，乃至白头偕老。所以说常常会看到那些老夫老妻相依扶持的画面，真是好让人感动，好让人羡慕哦。而到了现代社会呢，我们看到男女双方都能够独立自主了，所以说男女啊都可以自由恋爱，然后再结合为夫妻。可是夫妻之间是否懂得珍惜这种难得的幸福情缘，而能相互扶持白头偕老啊，我想这一点啊倒真是值得有情人在七夕情人节的时候能够彼此深思反省。

今天农历是七月初七，是大家所习惯称呼的七夕，也是我们国人喜欢过的情人节。在这儿啊，也祈求上帝赐给天下的有情人与夫妻都能够拥有爱怜的心，唯有爱怜珍惜的情怀，才有永世不渝的情爱。同时也愿天下有情人都能拥有互相尊重的心，唯有懂得自重和敬重别人，才会珍惜诚挚之心的伴侣，并且哦，也期盼天下有情人能够拥有感恩的心，唯有知恩惜福，才能够领悟生命的喜悦。同时也愿天下有情人能够拥有包容的心，唯有宽恕体谅别人的雅量，才能彰显生命的辉煌气度。也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够拥有扶持的心，我想唯有懂得扶持提携，才能够共建不朽的未来。

很快的啊，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在导正教会运用恩赐，不是假恩赐的混乱，是缺少规规矩矩。但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却指正教会对圣灵的感动所带出的先知讲论，有被消灭、熄灭、抑制、制止的现象。这里的消灭跟耶稣说的将产的灯火它不吹灭，原文是同一个字。解经家比较倾向认为这是终止已经在进行中的行动。在初代教会中，圣灵所感动启示性的言论是正常的。保罗提醒在教会中，教会之间应该有一些规矩遮盖保护这一类的讲论，不应该因为担心恐惧就抑制、制止、终止，甚至吹灭、消灭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去教会受到不成熟、偏差先知讲论的祸害。但是我们在小心恐惧中，我们要如同为婴孩洗澡的时候，不要把脏的婴孩洗净后，把脏水连同婴孩倒掉。我们应该倒光脏水，保留珍惜洗干净的婴孩。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忧愁是很美丽的，它的美丽是月光的美丽，它的歌声好像夜莺的鸣声，它的目光带着并不期望快乐的神情。它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却不能与快乐的人同乐。快乐也是很美丽的，它的美丽是夏天清晨的美丽，它的目光带着儿童时代的欢笑，他的头发受着日光的闪射，他的歌声像百灵鸟的歌声一样翱翔云上，他的脚步是一个从来不知道失败的得胜者的脚步。他能够与一切快乐的人同乐，却不能与哀哭的人同哭。有一回，忧愁对快乐说，我们不能合作了。快乐说，是啊，不能了，我的道路是在充满阳光的草场上，玫瑰为我开着芳香的花朵，山鸟跟画眉为我唱欢乐的情歌。忧愁慢慢转过身去说，我的道路是在黑暗的森林里的，但是世上最甜蜜的诗歌，深夜的情歌却是属于我的。再见吧，快乐，再见吧。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有一个人立在他们旁边，虽然看不清楚是谁，却晓得是一位君王。他们跪倒在他面前，感觉非常恐惧。忧愁轻声地说，我看他一定是快乐的王，因为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手上和脚上戴着胜利的钉痕，我在他面前，一切的忧愁都化为不息的爱和欢乐了。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他。快乐也低声地说，你错了，忧愁，我看他是忧愁的王，他头上戴着冠冕，是荆棘的冠冕，他手上跟脚上所戴的钉痕是痛苦的伤痕。我也愿意把我自己永远奉献给他，因为有他同在的忧愁，一定比我所知道的快乐更加甘甜。他们两个于是同声欢呼说，那这样我们在他里面是一体的，只有他能把快乐跟忧愁合成一体。他们两个手牵着手，一同在世上跟随耶稣的脚踪，有的时候在风雨中，有的时候在阳光中，有的时候在冬日的寒冷里，有的时候在夏日的温暖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亲爱的朋友，或忧愁或快乐，总要交托仰望主耶稣，因为他必与你同甘共苦，永远爱你，引导你。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一系列我们分享时代的先知，从圣经里面来看，在历世历代神兴起很多人，好像是上帝的口一样，神透过他向那个时代说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先知。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其实常常透过我们，把许多从圣经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真理，向我们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向他们来说话。问题是，第一，我清不清楚神给我这个托付；第二，我知不知道神要向这个时代说什么话；第三，我是不是有一个勇敢的心；第一，我知不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上帝把你摆在你的家族里，摆在你的公司里，摆在我们所在的社区里，摆在这个城市国家，神会在你所在的那个位置上用你，向你周围的人发挥属灵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有这个托付，这个责任，可能就关我什么事。但是关我们有关的，与我们有关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心说，神要用你向你周围的人说话，这是我们的角色，是我们的托付。当然接下来我们对圣经是不是够熟，熟到以至于我知道他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这个人也可能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员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熟悉神的话。而第三个方面就是，当我们知道对方的需要，我也知道圣经的真理，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怎么样帮助他。接下来就是，我愿不愿意呢？我愿不愿意向他去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可能对他是安慰、造就、劝勉啊，这个大家都喜欢。可是也有的时候，神透过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说的话，是一些警告，是一些提醒，那就未必人人都喜欢。而我有没有一个勇敢的心说，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耶利米对他的君王。也许你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族的时候没有什么君王，但是我的主管、我的老板、我家里面的一些长辈，上帝有没有时候也是要让我们透过我们去向这些我们的权柄来说话呢？而在这个时候，我愿不愿意？好像耶利米，我读给你听，耶和华这样说，神对他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那个时候是一个君王的时代，所以你到那王宫里面去，在那里去把我要你所说的话向国王、向君王来说。哇，大家都知道，我们华人喜欢讲伴君如伴虎，他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而我所说的话如果是忠言逆耳，我愿不愿意说呢？我还是说，今天我们开始分享耶利米向君王所说的话，也许神也在提醒你，就在你的位置上，你愿不愿意去向那些比你的地位更高、更掌权的人去说一些神要你说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神要用你发挥那个属灵的影响力，但是关键是，你愿不愿意？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前面我们看见何西阿书的第一到第三章，主要是以先知何西阿与他的不贞的妻子歌篾的那段婚姻经历，来彰显上帝对于以色列子民的那永不改变的爱。当这个属灵象征表达完毕，昨天我们就说到他们个人就功成身退了。下面四到十四章体裁上是从叙事体一转而成为诗歌体，而内容上则是从先知的经历一转而为先知的信息。他详细地记载了上帝对北国以色列民的控诉、审判与悔改的呼吁。今天我们先读第四章，这是这整个结构大转折的起点，直接就切入主题，从第一节就开门见山地对以色列全面地展开指控。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这个字原文是一个法庭用语，是控诉的意思。这一节是下文所有关于以色列民所犯之罪的总论，就包括第一个，他们无诚实，就是说他不守诚信。我们的《论语颜渊篇》子曰：“民无信不立”，是不是？然后第二点说他们无良善，这个良善是指守约施慈爱的那一种慈爱，这在他们是毫无所有。然后第三，他们还是无人认识神，就指存心不要神。但是第二节说但，我们中文的但不只是但是，还有一个只的意思，就平常我们说但愿或者但求的意思都是只愿或者只求，对不对？所以这里也是说以色列人只会下面就举出七项他们的罪。第一个是起假誓，就是说他们说谎做假见证。第二个是说他们不见前言，实践的那个见，那就是说他们不守诺言。这两项是关于言语的罪，跟前面第一节的无诚实相对应。然后说他们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还有杀人流血。这个字原文是血连着血，这比前面的杀害更进一步。这五项跟前面第一节的无良善相对应。第三节，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所以原来人的罪会这样的伤及土地和生物界。以上这一到三节，从三个无发展到七个罪，然后发展到全地都犯罪。然后第四节说，对于神的这一些指控，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就是说都是铁证如山，你们无可反驳的。而更可怕的是四节的下半说，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这一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翻的是你的百姓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然后第二种在现代译本翻译这一节是祭司们呐，我要指控的正是你们。不论哪一种翻译，都是连接到第五节，说祭司还有先知都必跌倒，就是指犯罪失职。然后说，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是指以色列民族，可以参考上面第二章的二到五节。 所以从四到十节都是在控诉祭司失职，因为祭司本来是应当教导百姓律法的，但是现在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意思就是你们祭司根本没有教导，甚至还误导我的百姓。然后说，你竟忘了你神的律法，那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个话是因为祭司的职分是世袭的，所以意思说神不会再让你的儿女再担任祭司。并且这个我必忘记你的儿女跟前面第五节的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是相对称的，是不是？这是诗歌体的美感。然后第八节说，这些祭司最可恶的就是他们的居心，他们因为贪心想要多吃一些百姓赎罪祭的祭肉，所以八节说他们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哎呀，所以神断然地宣告他们的刑罚。第十节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这个意思是指他们参与拜巴利的那些邪淫的宗教活动，原意是为了求多子多孙，但是神要让他们断子绝孙。然后十一到十九节就控诉百姓也是崇尚邪淫。十二节，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这个木杖是当时的巫师丢出木杖，就从他的位置来测定吉凶，这好像我们今天的卦杯，对不对？下面说，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这指的是律法的约束。十三节有名的句子，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然后说因为树影美好，这是指他们在山丘上的大树底下进行拜偶像的活动，因为树影硬币，他们既凉爽又能够遮羞他们的淫荡行为。下面说，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可是因为女性都是被动，而且是在环境的影响之下参与淫乱的行为，所以神对他们比较宽容。他说，可是你们这些主动犯罪的人呢，说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而十五节话锋一转，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就是神要保守南国犹大不要跟北国同流合污，所以说不要往吉甲去，也不要上到伯雅文，这是举两个北国的著名城市。吉甲我们很熟悉，请看约书亚记五章二到九节，而伯雅文是虐称伯特利，因为伯特利的意思本来是神的家，而现在它改为伯雅文，意思是罪恶的家。十六节说，以色列倔强如同母牛，而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这个字好像我们说放山鸡的那种放，就是自由放养的意思，说神要任凭他们自行其事。所以接着十七节说，以法莲亲近偶像就任凭他吧。十九节说，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这是指刑罚的风暴将要突然临到他们，他们会被刮到外邦之地。而且又因为这个风跟灵是同一个字，也有人解释说是邪恶的灵已经控制遮蔽他们，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因为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一点也不能够保护他们，真是太令人感叹了。我们默想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远离神。

这四到十四章这些先知信息都是严谨工整而且具有威严的诗歌题材，我们神的那一种被背叛的痛苦之爱，他的情感非常强烈，但是又充满了诗歌的跳跃性与朦胧美。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经文要自己一节一节的读啊，来体认那其中所承载的那种神的极致的情感。而这边我们只能够从两方面理性的来分析本章的重点，就是第一，罪行的类型，以及第二，这其中所蕴含的神心意的显明。先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就是以色列民的罪行是罄竹难书，太多了。那但是在本章我们可以见到的有几个类型，包括一，违背圣约，就是第一节一开篇，先知指责当时代整体的大罪是起因于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那么当社会上都无人认识神的时候，等于就是砍断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道德的绝对标准与来源，也就是说属灵的真空，就是这个不认识神呢、啊，它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失控。所以我看见现代译本翻译这一句翻得最简单利落，说这地不忠不信，人民不承认我是神。那么这实际上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难怪到了下面第十二、十三节，他们就变成普遍全地的向偶像求问献祭，直接违背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然后再看第十五节，他们在那个伯雅文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也是违背了第三诫那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对不对？然后关于道德方面，你回头看第二节，他接着就说他们接连不断的干犯包括第六条诫命的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的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的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他起假誓不见前言等等。哦、他们的言语行为与神所赐的十诫是完全抵触，这是他们所犯的罪行的第一大类型。然后第二小点，污秽圣地。你看第三节说，因此这地悲哀，以色列人拜巴利那个农作物之神，可是下场反而是让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等等全都衰微消灭。今天我们所犯的罪也同样都是这样的污染土地，此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为国祷告，认同性的悔改，我们夺回土地归给神。那明年2027年3月27号我们的全国严肃会大聚集，也就是要为此祷告，是不是？那本章还有一个更具体生动的表现，就是在第15节提到了两个地名，一个是吉甲，它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第一站，百姓在此竖立了12块石头来见证主恩，并且在此行割礼，滚去埃及的羞辱。这些伟大的事都见于约书亚记五章二到九节。这个属灵圣地在何西阿的时代竟然反转成了巴利偶像崇拜的淫乱中心。还有一个在选民历史上也原本是圣地的那个伯特利，他的意思是神的家，他是先祖雅各梦见天梯，初次遇见神的一个属灵的里程碑，这见于创世纪28章10到19节。可是何西阿在此运用了一个很辛辣的双关语啊，将伯特利那个神的家虐称为伯雅文，他的意思是罪恶的家。看，从吉甲的与神立约到与偶像行淫，从伯特利神的家沦落为伯雅文罪恶的家，这个圣地被彻底的污秽，这是他们罪行的第二个类型。
然后第三小点，奠入圣旨，就是南北国分裂以后，以色列北国他们立凡民，就是一般的人民，不是利未人的，为祭司。这是列王记上12章31节，他们将神所选的利未人驱逐到南方的犹大国去。请参考历代志下11章13到14节，还有13章9节等等。所以北国的所谓祭司都是假祭司，他们崇拜金牛犊和外邦偶像。因此本章说祭司与先知比一般的百姓更加堕落，甚至他们希望百姓犯罪好多献赎罪祭，那自己就可以从中多牟利。这是第8节，这是最可悲的一点。于是我们看见圣约、圣地、圣职的那个神圣光环都不在了。我们今天的教会情况又如何呢？然后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看来都是指责、控告，但是其中蕴含着神的心意，包括一，知识是为要认识神；二，祭司为要侍奉神；以及3，美丽为要彰显神。先说第1小点，知识为要认识神。你看第6节，神那样的感叹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这显明了神的心意是不要因为无知而灭亡啊，我的民啊。这个知识除了指祭司应当要教导民众的那个律法的知识，也包括世上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要使我们认识神、敬畏神而不至于灭亡。而神自己是非常乐意将他那个至为广大、无穷奥秘的知识分赐给人，所以人类文明才得以越来越进步，是不是？我们都记得牛顿，他身为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巨擘，在他临终前却是说，我不过是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发现了一颗比平常更光滑的鹅卵石而已，而真理的浩瀚海洋却还在我面前尚未被发现。至今一代一代的过去，来自神的那个知识的海洋仍然在不断地呼唤我们跳进去，航向水深之处。所以我们活着要尽量地汲取各方面的知识，目的是要来认识神，到他面前来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正如哈佛大学创校的校训，那个是一句拉丁文哦，我不会念，那意思就是为了基督与教会的真理，英文是 Truth for Christ and the Church。 而当时的哈佛学生守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你生命与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认识神与耶稣基督，而且说这就是永生。赞美主。所以过去我们在节目中常常引用那个腓立比书1章9节，还有彼得后书1章5节，就是我们的爱心、德性都还要再加上知识、见识啊，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2小点，本章所显示的神的心意是祭司为要侍奉神，这是从4到10节来看。就是本章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聚焦于责备祭司。神设立宗教领袖本来是为了替百姓代求，引导举国都来侍奉神，然而真是令人叹息呀！北国从立国之初，祭司就是被拿来当做政治的工具的，然后紧接着他们就敛财，而且放纵肉体，甚至到说乐见于百姓犯罪，好让自己能够吃他们的赎罪祭，这是第8节啊。所以他们成了败坏的源头，因此神的公义审判必定先从祭司严厉起手，要将他们的荣耀都变为羞辱。因为彼得前书4章17节不是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吗？
然后第三小点很重要的是，美丽为要彰显神，这是从十到十九节，特别是第十三节来看的。这是所谓美啊，本来指的就是神的创造，世上一切的美都只是上帝这一位美的源头的倒影，是神圣美啊 ，divine beauty 在万物中的反射。这是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所有西方的神学美学家的共识。所以神创造自然万物的那个花繁叶茂，或者他赏赐于人天纵英才，能够以各种人文艺术再现那个创造之美，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领受恩典，并且荣耀神。可是多么讽刺啊，本章第十三节特别点出百姓因为那个树影美好，而就在树荫下行淫乱拜偶像。这是将那个神圣美倒置，而且堕落到最丑陋恶心到无以复加。现在我们还是常常看到各个风景名胜区里面偶像林立，是不是？这也是太糟蹋神的创造了。而在艺术方面，我们可以举的例子也很多，例如法国印象派的画家，我们叫豆家，英文是 Edgar Degas， 1834年到1917年的画家，他最擅长表现芭蕾舞的空灵优美，一生创作了1500件左右的芭蕾舞名画，笔下的芭蕾舞者都是那么的高贵典雅，生动灵妙，100多年来家喻户晓。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在豆家的很多的芭蕾舞画中，你都可以看到那些舞者的身后有一道黑影，有人正在那个暗中窥视着舞台上的曼妙身影。所以原来是19世纪末的巴黎啊，那个芭蕾舞台已经成了情色交易的场所。豆家的名画所表现的其实是在绝美的舞蹈动作和那些梦幻的芭蕾舞裙之下，社会和人心的卑劣丑陋。所以从自然界到人文艺术范畴，我们究竟怎么样对待美，那个焦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心。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但愿我们，但愿这人间一切的美好万物都不再被黑暗权势所污染玷污。美丽原是为了要彰显神。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违背圣约、污秽圣地和玷辱圣职。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神显明了知识是为要认识神，祭司为要侍奉神，以及美丽为要彰显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读先知书总是让我们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沉沦？但是我们不是出于论断批评，而是要深自的警惕我的心神。我有没有违背圣约、污秽圣地，或者玷辱圣职，忘记自己是你的仆人？我的一切知识是不是为了要更多认识你？我的一切美感有没有用来彰显神？主啊，我有没有忘记耶和华你是我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大家好，我是佳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并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佳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佳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佳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佳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三见面。也伫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伫讲到耶稣受试探。第四章第一节，后来耶稣和圣神带去旷野，伫遐受魔鬼试探。耶稣禁食四十米日，后来就枵。试探者我来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子，命令这的石头变做饼。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人的我唔那挖苦饼，是挖苦对上帝的嘴所出的达句话。然后魔鬼带耶稣入去圣殿，和伊徛伫圣殿处顶上悬的所在，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子，跳落去，因为圣经有记载，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因会用手扶你，和你的脚未卡着石头。耶稣应讲：圣经阁有记载，唔通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阁带耶稣上一个真高的山，将世上万国甲因的荣华予伊看，对耶稣讲：你若趴落来拜我，这的一切我拢予你。耶稣应讲：撒旦，走！圣经有记载，要拜主你的上帝，只有服侍伊。然后魔鬼离开耶稣，有天使来甲伊伺候服侍。这段是咧讲到耶稣受试探，咱会当看到伫人生的中间，咱嘛碰到真侪的试探。即卖都爱安怎来看试探这个事？耶稣多正肉体是完全的人，所以人所碰到的代志、经验、挑战、功课，耶稣拢捌拄过，包括试探。所以咱踮咧遮就对试探有一个了解，对中文的字眼来看，敢若好亲像挖一个陷阱，啊，互你挖落去。这敢若是甲你试看卖，甲你探看卖。原来希腊文的原文，这拢包括有一挂无好的意思，常常都是咧引诱人。因带人去做歹代志，找机会引诱人犯罪，设法甲你讲一条其实是错误的路，但是伊要叫你行遐。所以这个原底希腊文这个试探有无同款的字，伊阁有一方面是。看重的试验的方法，意思我要生产一款机器，我会先做一台两台出来来试验看卖，伊好用会当用，大家愿意用，我就大量来生产。所以这个有试验的看法，就较唔是咱
在讲到试探有引诱的意思。旧约的中间，咱看到亚伯拉罕在献伊的子这件事。故事的开始是在讲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真清楚，就不是在讲要找机会引诱人做派。所以咱看上帝有意思要让人去做派，这是让咱绝对袂去想想袂到的，因为上帝是听良心的上帝，袂引诱人做派。有的人也做是上帝促成让人犯罪，这也是错误的想法。也不过咱看到在创世纪22章，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那呢这个讲法就真清楚，也就是讲，咱踮伫个学校读3年、2年，还是小学读6年，这中间经过不只多诶大大细细的考试，但是咱拢知影有一个考试叫做毕业考。读大学还是研究所博士者，可能是你的论文。这论文不是只交出去就好，都要有教授来跟你面谈问答，你做说明，然后又有教授来跟你问问题。如果在高中、初中、小学要毕业，我们也有一个毕业考，这跟过去3年、6年大大小小的考试无同款。通过这个毕业考，咱就领到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当然还有其他的条件。但是这个考试敢那亲像上帝这个时阵看亚伯拉罕这个阶段的试验，上帝让人用符合伊的旨意，伊想要使用人，要邀请竞选。以前的确嘛，都爱看这个人是毋是会堪的。所以犹太人有一句话安尼讲：这个圣的伊的名是有福气，除非一个人受过监察。甲试验，伊则会上帝则会甲伊升到尊贵的地位。伫个试验伫操练的中间徛一条的人，上帝要予伊高升。所以，这是一款予人正做生命中间真尊贵的真理。咱家所讲到的试探，并不是要让人犯罪的意思，是要让人会当赢过罪恶。所以试探并不是让人煞变罪歹人，试探颠倒，让咱会当成做一个较好的人，较完全的人。试探不是要让你软弱，让你失志，是要让你经过这个锻炼以后，更加坚强、良心、性格，要让咱做一个人有尊严、有荣耀。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今仔日踮咧空中，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看耶稣受试探。咱拄啊特别分享一个试探，较亲像是一个试验考试，伫学校一个阶段。咱会有考试，学期的中间有当时啊，咱叫做小考；有当时啊是段考，一个月、一个半月，嘛有可能是学期期末考。各款的考试，伊的目的唔是要引诱你犯罪，是要帮助你来看家己即马生命学习。的阶段挺多，当然这款考试有可能带来一个引诱，所以咱在考试的时候会听到有人作弊作弊，这不用怪说如果没考试就没作弊了，这样不会通，那就像亲像有人吃东西假到，咱说这样大家都不要吃，就不会有假到这个意化。考试是一个帮助人认识自己学习的阶段，咱要安怎无用作弊的方法来面对自己的功课，这是试验也好试探也好，拢袂予恁跋倒的所在。所以试验是一个人生中间必然有的功课，因为加上咱踮伫人的世界，一挂贪心、贫惰，这些元素拢加入来伫人的中间，所以。就会走出来做不对的事，并不是考试引诱人作弊，是因为可能无认真准备，可能想讲作弊看别人的较紧，可能因为有成绩的压力，稳当就爱 pass， 稳当就爱九十分，稳当就爱一百分，啊，无会去。和人嘛，防修理，可能有真侪原因，才促成你考试的时阵作弊。但是这绝对唔是原来考试存在的目的。这个考试，这个试验啊，甚至这个试探，耶稣所面对的，是伫个旷野，一般踮咧巴力斯廷的中部。会有不加多亲像旷野的所在，咱若看较北边加利利有这个湖，佮有约旦河往南行，所以这个约旦河边比较上会较清脆，有平原，有草坡。到甲西海的时阵，同有名的就是亚利哥城，这个天气好。水质好，阁是一个真温度固定啊，真好予人徛起的所在。也毋过，嘛是来到遮边就开始有遮个山岭、丘陵，拢是旷野地，亲像要上耶路撒冷就会崩落这，也是阁往南，这是真多。旷野的所在，咱看到旷野这个字，就是讲爬远、废掉、荒废的地方，所以这个所在真恶地去生产，古亲像古早用农业做主，还是用这个畜牧。饲牛饲羊，那踮咧旷野，实在
是无适合。咱会看到有机会去伫个以色列，咱做圣经地理历史的学习，就会有机会看迄边旷野的情形。所以耶稣来到旷野，因为遮无甚物人，伫即个所在是一个个人家己面对上帝、面对自我操练的所在。来到即款所在，会搁较感觉孤单。耶稣知即个工作已经临到伊，上帝啊已经对伊讲话了，伊就爱安静家己想看头前要安怎来跑走，安怎完成上帝所交托伊的工作。所以在咱的人生中间，嘛会有这款家己安静的时刻，无论是个人的这款亲像教会历史领袖的最最叫必经，找一个所在，还是有一个特别这的福音机构、教会机构主办的所在，让自己安静。安静在遐，其实无表示你什么代志拢无做，颠倒在迄款安静的中间，有真侪念头会走出来，真侪想法会走出来，嘛真侪爱甲上帝安静面对面的时阵。所以，咱真侪时阵踮咧即个无形的世代，物质足方便的时代，你拢无法度静落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就造成咱会做错误的决定。有时咱的态度无好，咱的心情脾气，拢是在面对这个世代的时阵，真容易甲人安尼加斗阵，啊就真侪无法度唔肯家己单独的时阵。这不是说你一个人自己生活，不是，甚至我们今天自己生活通过手机、通过平台，你不需要跟很多人结连有关系，好像很努力的。但是试探是一个试验，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安静在上帝面前，谈好来思考咱人生中间要紧的决定，重大的就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做上帝的子女。咱的生活、的工作、的家庭、的重要决定的时刻，咱会当家己安静。所以试探也好，试验也好，考试也好，真侪时阵就是家己一个面对咱的人生课题。但是经验上帝的同在，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听阮搁差派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行经历所有的代志，甚至面对试验、面对试探，恳求主也帮助阮，互阮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来每一摆碰到试验、试探的时阵，拢会当得胜到有春。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平安的主，感谢你到今犹原听阮顾念阮这块土地百姓。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有最多人需要平安，因也在敲催平安。主啊，恳求你赏赐给因属天的平安，让因无担心，也无惊吓。也恳求你伫个十字架顶所成就的救恩，会当临到这块土地所有的百姓。主啊，恳求你圣灵来感动人的心，引带人来敲催你，明白你这位各真各活的主，得到永远的活命甲丰盛平安的人生。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找到你，就找到伊人生的意义。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68篇的1到4节，还有19到20节、32到3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可畏的上帝，可畏的上帝。

作为风景摄影师，我经常被网络上的照片所吸引。最近我浏览了美国十大壮观景点的照片，其中一张地热温泉的照片呈现一个巨型盆地色彩斑斓的景象，另一张褐温带雨林的照片让人仿佛踏进茂密覆满苔藓的森林，宛如电影《哈比人》中的奇幻场景。还有一张在亚利桑那州纪念碑谷拍摄的照片，简直堪比火星的景象，令人震撼。这些壮丽的景象不禁使我想起那位可畏的上帝在诗篇68篇大卫热情洋溢地颂扬上帝的威严：你们要向上帝歌唱，高举那乘驾彩云之上的。大卫生动地宣告上帝以大能战胜仇敌，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但上帝的威严和大能与他亲密的慈爱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最终这首宏伟的诗篇在大卫惊叹连连的赞美中达到巅峰。35节说：上帝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从风景照片中，我同时感受到浩瀚与亲密。这些广阔无垠的景色深深触动我的心，不禁使我思想世间的风景是否真能映照上帝的形象，威严无比又满有慈爱呢？若果真如此，我们何不在天地万物中寻觅他映射的荣美？当我们看到他的荣光，不妨轻声地对他说：上帝啊，你何等可畏。哪些自然景象让您想起上帝可畏的作为呢？这反映了上帝的哪些特质？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主那令人惊叹的荣美。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68篇的1到4节，还有19到20节、32到3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可畏的上帝。圣经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接着攻读32到35节，圣经说，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六十八篇大卫所写的诗，他在称赞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元帅，这是一首胜利之诗。这篇诗大体是说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领他们经过旷野，打败了仇敌，这样有能力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有人以为这篇诗是大卫将约柜从巴拉犹大运到俄别以东家中的时候写的。以色列人呢，每逢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就会唱一些个称颂神大能的诗，那种快乐高兴的气氛是难以形容的。他们随走随唱，一路欢呼，从家中走上西安圣殿的美地。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以色列男子一年三次要上圣殿去敬拜神，这首诗篇就正适合他们的上行诗。在民数记十章的三十五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出发的时候，有约柜在前面，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个口气正像是这篇诗的第一节，大卫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这节经文诗人大卫生动地呼求神来介入到人的历史中，因为在这个错谬不义猖狂的世界，人被腐化了，愚昧蒙蔽，难以相信神的存在，就更别说相信神正在动工了。但是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的我们，新约中的我们，已经具备了深邃的属灵洞察力，我们可以完全的确实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神的。接着第二节说，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弟兄姐妹，历世历代那些个抵挡神的人，现在都已经是就像蜡被火融化一样，他们争辩说没有神，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死后就像如烟被风吹散一样，有什么意义呢？关于这个我们都明白，人死后怎么可能是如烟被风吹散呢？我们从来都不是忽然被造，无意义的被造，然后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不，我们是在神的计划中，在神的爱中被造。但是恶人他们一生行恶，等到那一天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自然是被神完全消灭。第三节说，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这节经文用必然欢喜高兴快乐来强调欢乐的呼吁，最终被引出胜利的欢呼。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说，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经文说那坐车行过旷野的，是描述王驾着车辇威风凛凛出来的场面，借此就表明以色列人在旷野彷徨的时候，神是怎样的与他们同在。这里说到修平大路，那是为王到旷野在前面预备道路的。这个说法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就解释了。第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经文就叫我们想到主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为王来开道路。施洗约翰对世人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种心态是仆人们最正确的心态。第四节说，是坐车行过旷野，这个就彰显了神对大自然还有万国有普世性的控制能力。在诗篇104篇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说，在水中
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所以恶人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存在，这是一件毫无问题的事实。那么恨他的人呢，当然必要逃跑。恶人在神的面前，刚才我们说了，必要融化如蜡。那么谁在神的面前算为恶人呢？就是那些个眼中没有神的人，他们常常是带着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们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恶人也是愚昧的人，他们希望没有神，所以他们所做的事不必向任何人负责，也没有任何人会过问。就和我们刚才已经提过的一样，当他们一见到神的面，怎么能够不融化像蜡烛一样呢？在诗篇103篇的15-16节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是义人却不然呢，因为神曾经应许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而且神也必定会为爱他的人在这个世界的旷野上亲自引领，还要修平大路。所以我们信徒要在我们的心中为万军之耶和华修平大道，而我们的主呢，也必定会为我们预备好走上天国的大路。正如一位牧师说得好，他说，只要我们为圣灵打开了心门，那神也必定会为我们打开天堂的恩门。这个是我们信徒的快乐，当然也是父神在他所爱的儿女们身上所得到的高兴。接着圣经在第五节说，孤儿不再是孤儿，因为他们有一位天父，寡妇也不再孤单了，因为神为他们伸冤，并且使他们有家。正如圣经在第五节所说的，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我们看第六节，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就是只有那些个悖逆不顺从神的人必定不能够享福。像这种悖逆者，神在申命记28:23-24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接着我们来看19-20，圣经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在这篇赞美神的祷告中，大卫认识神是征战得胜的神，并且强调这一位向以色列民所施慈爱的神，就不得不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了。因为第一，我们的神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拯救我们；第二，神还施行诸般的救恩使我们脱离死亡；神还赐能力给我们，也兼顾我们所要成全的事；第四，神还将他的力量全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要怎样回应呢？既然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主是天天的为我们背负重担，这个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这位荣耀尊贵的神天天与我们同在，天天拯救我们，让我们胜过世界和死亡。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特权就是能够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卸给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必眷顾，就像马太福音6章，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神尚且顾念，那么神岂不是更顾念我们吗？因此我们又何必
天天为生活忧虑而背负重担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他也说，我们应该要将我们的重担天天卸给我们的主，而将忧虑变成颂赞赞美。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总是会经历担不了的担子，但是请您记住，我们的神时时与我们同行，主也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有一位弟兄说得好，他说，当我们自己背负重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信，但是一旦我们相信了，这个时候神就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了。所以我们要思想神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不要忘记爱我们的主是天天的关怀我们，天天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将一切都交托给他，不要再担负重担了。最后我们来分享32到35节这一段的经文，经文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的能力是从神来的，信徒我们蒙恩得救完全是出于耶和华，我们本身并没有丝毫的力量，唯有全能的神做我们的帮助。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一样。先知以赛亚说，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按照人来看，新约的使徒保罗是个有才干有天分的人，但是他曾说，除了我的软弱外我并不夸口，因为他知道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神选召这个世界愚拙的软弱的，是叫那刚强的羞愧。所以神的工作成功的时候，人没有丝毫夸口的余地，到那个时候万国都要称颂神的威荣，到那个时候全宇宙必要充满对神的赞美，因为我们的神要向全宇宙彰显他的大能。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主啊，感谢你天天的保护我们，因为你也知道那个重担我们天天要担的，我们有时候真的担不起。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和关怀，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要与我们同在。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着我们相信主，我们这一生都是活在主的顾念里，主必在我们天天要经历的事上拯救保守我们，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人事经理和一位前来应征的年轻人谈话。经理说：先生，我们公司非常注意清洁，你进门以前有没有把鞋底在小垫子上擦干净？年轻人说：有啊，我当然是仔细擦干净了。经理继续说：其实我要的是自己的职员说老实话，门口根本没有小垫子。亲爱的朋友，一个诚实的人不但处处受到欢迎，同时也给自己极大的空间和机会，并且容易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爱戴。圣经上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人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

听众朋友早安，非常欢迎您收听早安佳音节目，我是刘丽宏。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初7。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关心气象。今天19号，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时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20号，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或低气压的影响，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各报头版头条的标题。《中国时报》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上海登场，劳动部长洪生汉拟附录为选手打加油打气。联合报独游案起诉，中游自主通报机制失灵，3年前就隐匿，15个人求重刑。自由时报致癌游案4个公司起诉，中联董座等15个人求重刑。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各报头版头条的详细内容。联合报，中联油脂爆发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油品案，台中地检署昨天侦结起诉书，揭露了害人的真相。中联早在三年前就得知巴西黄豆制油容易产生苯偏皮，去年去大幅的放宽热损利运收标的标准十倍，下游的福茂油、泰山高层也知悉问题油品，还企图封锁消息。就连泰山董事长刘伟龙打算通报的时候，中联董事长蔡清松还致电阻挡，业者自主通报机制根本失灵。检方历经47天侦查，发现业者隐匿情况比先前外界所知道的情况更加的严重。昨天以违反食安法、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中联以及福寿实业、福茂油脂、泰山企业四家公司的法人，以及中联董事长蔡清松、福寿董事长洪尧坤以及泰山董事长刘伟龙和福茂油总经理张志斌等15个人，追征不法所得8亿8731万元，并求处重刑。自由时报起诉书批三名董座身居企业最高决策者，却见微不救、见毒不报，应该从重量刑。最后以蔡清松、余林冲还有陈明荣、洪尧坤、刘伟龙、张志斌等人因所犯恶性危害重大，违反食安法部分，具体求刑7年，并科罚金8000万元。沈怡君、蔡国良求处6年6个月徒刑。中国时报，中联致癌油案爆发以后，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再和中央杠上，炮轰中央盖牌，还发动7月25号凯道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游行。中央也一再反呛在野党，赖清德总统甚至指台中是食安破口，政治冲突至今没有平息。联合报，致癌油品案爆发初期，外界关切中联油脂在接获台糖和南桥告知苯偏皮超标，却延宕数月才通报。检方调查更发现，中联等业者不仅拖延通报，从通联记录中更发现4家业者高层接获油品出问题以后，还多次下达指令，企图盖牌，甚至制作隐匿知情记录的报告，企图卸责。检方指出，4家业者原拟是隐瞒此事的，直到6月30号外传泰山内部有吹哨者向主管机关举报，刘伟龙等人担心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决定通报。蔡清松得知之后，急忙透过 LINE 致电刘伟龙，试图求情转还，遭到拒绝。中联、福寿、福茂油等3厂见无法隐瞒，当天才陆陆续续前往主管机关通报。检方痛批企业高层在长达半个月的通联当中，只有推诿、封口和串供，恶性重大，敬请法院从重量刑。自由时报，中联油脂致癌油引发食安危机，检方
昨天起诉中麟油脂董事长蔡清松、总经理于林冲等人，并求处重刑。检方调查并揭秘，中麟公司早在2023年就已经知道巴西进口的黄豆因原料水分比较高，烘干过程容易衍生致癌物苯平皮，却没有在制程当中增加检验管制的措施，反而将黄豆热损率尽料管制标准放宽10倍，由0.5%放宽到5%，而且在发现有品苯平皮超标以后，又盖牌延迟通报，也酿成了这次的食安风暴。

联合报的头版下方报道，立法院上周完成了总预算三读以后，立法院长韩国瑜喊话行政院不要不附属立院三读法案，结果行政院长卓荣泰还是决定不附属儿少未来账户条例等法案。韩国瑜昨天晚上在脸书说了重话，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行政院必须依法行政，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他严厉呼吁行政院善尽自己的宪政义务。韩国瑜说，他上周要求国会要善尽自己的责任，今天他也要用同样的标准严肃呼吁行政院要善尽自己的宪政义务。行政院该依法行政就必须依法行政，并要接受国会监督就必须要接受国会监督。卓荣泰昨天深夜在脸书回应，立法院虽然有预算删减权，但不能够利用预算手段妨害的其他宪政机关行政院依法执行职务。他并说，请问您主导的立法院有各遵宪法遵守法律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也表示，行政院依宪法对立院负责，无论是附议或者是不附属，都是宪法赋予政院的职权。联合报的报道，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预告将提追加预算。根据了解，追加预算将包含因应中东情势的油气补贴、调增军工教加计等8类，推估追加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考量立法院尚未送出三读函文，总统也未公布，无法赶在20号院会与明年度总预算案一同送出。

自由时报头版下方报道，航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林以295万元低价成功抢标国军无人机案，结果竟与协力厂商罗义祥涉嫌以中国晶片等零组件鱼目混珠，还张贴公司标签遮蔽中国产地，被军方验收揪出。桥头地检署认定两人涉嫌犯了国安法诈欺取财未遂罪，声押法院裁定张东林羁押禁见，而罗义祥无保请回。全案将扩大侦办中国是否介入国防标案，这也是国防无人机采购涉犯国安法。

自由时报头版下方报道，我国向美采购的66架 F-16CD Block-70 战机，首批2架的单座机将在8月底之前飞抵台湾，现在已经飞抵关岛，择日启程。根据了解，因 F-16 新机载油量增加，空中加油和中途落地次数大为减少，可以更快的直飞台湾，但因考量天气，抵台日期未定。空军司令部18号表示，确切时间和中继站的中继路径不便多做评论。中国时报的头版报道，政府严管政务官赴大陆交流，不过根据了解，劳动部长洪生汉近日规划在9月下旬前往上海出席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这项国际竞赛有1400多位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职业技能好手，在无人机等64个之类同台竞技。台湾将派出53位选手参与47个职类竞赛，因前任老长都曾经带团出席，洪生汉着手寻网力规划亲赴上海为选手加油。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七点四十五分。中国时报的报道，夏季新冠流感纷纷进入流行期，疾管署公布上周单周新增了84例本土重症案例，创下了本季最高的纪录，另外有12例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分析，新冠疫情已经到达本波的最高峰，接下来会进入高原期，约两个礼拜，每周大概有两三万人次确诊。流感单周新增80重症，同样创下新高，另外有17例死亡。随着开学脚步近，防范流感疫情升温，疾管署宣布扩大7类公费抗病毒药物使用的对象。中国时报的在自由时报的报道，美伊战争未歇，国际天然气价、油价持续震荡，对国内十月电价造成上涨压力。行政院正编列115年度追加预算，传台电有望获得拨补约700亿元，力拼电价继续动涨。台电副总经理蔡志梦昨天坦言，台湾中油今年陆续调涨气价，估台电到年底将增加超过1200亿元燃料支出。台电确实有需要，但实际拨补金额还是要看预算书，而且必须获得立法院的同意。

联合报的报道，赖政府社会住宅政策惹议，审计部报告点名去年起到2032年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从前年送进行政院以后，中间历经多次会议，直至今年四月会议指示必须再延议计划经费，恐怕影响社宅新办的一个进度。多个小党组成的台湾前进昨天质疑赖政府的社宅目标已经成为空头支票，内政部说法更是一变再变，要求政府讲清楚具体的计划。联合报的报道，台湾有线宽频产业协会昨天发出陈情声明，表示希望行政院应该顺应民意，苦民所苦，附属有线广电广播电视法相关的党政军条款修正案，有限度准许政府及捐助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之间间接投资在1%之内，合理化规则对象，符合党政军投资媒体业者的限制和监理相关规范一致。自由时报的报道，汉光42号演习才刚刚结束，中国昨天就派出了2艘海警船侵扰台湾东沙岛海域，更恶意称我前往监控区里的海巡署云林舰是中国台湾海巡署云林舰。海巡署昨天晚上郑重驳斥，并谴责中国政治操弄。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共官方为了融合促统，昨天由厦门市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声称要持续推进厦金大桥的建设，推进厦门峡安国际机场配套客运码头建设，深化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方案研究。陆委会批评两岸公共工程建设涉及公权力事项，并不是中方可以片面决定的，政府并没有推动的政策以及相关的规划。自由时报的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近日接受媒体专访时，不仅发表一中言论，更影射我国为中国分离主义的省份合理化中国武统台湾。外交部昨天批评安华此言严重危害区域和平稳定，外交部严厉的谴责和驳斥，并指安华一面倒支持中国的言论，恐怕将对台商赴马国投资的信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财经消息方面，联合报的报道，外交部驻菲代表处17号起限缩菲律宾移工签证核发数量到每天250件，让近期因 AI 急单爆冲急需移工补充人力的科技业者跳脚。一家半导体封装测试厂高层透露，透过中介公司向驻菲代表处申请非籍移工案件多数已经卡关，公司人力调度大乱，近期国际晶片大厂追加订单来得又急又猛，在无法及时补充非籍移工之下，担心将影响交货的时程。外交部限缩现发给菲律宾移工的签证已经冲击科技厂的量能，外交部及驻菲律宾代表处说明，是因为
与停班和领务组班迁分别暂停收发件，一度每天收件达450件，超过了领务组所能够负荷，因此驻菲代表处14号请仲介酌调降，每天移工签证送件处，这是暂时的一个措施。

时报的报道，台北市政府移除了行道树，常引发民众和公民团体的关注。市议员詹维吾员十八号指出，问题核心在于民众不清楚树木消失的原因为何。他建议市府可利用现有树木编号、位置、种类等网站系统，再纳入树木移除的原因和移除补植日期等资讯，建置树木互动地图，提供给民众随时查阅。不但可以加强管理路树，也能够让资讯更公开透明。北市公园处处长蓝书也回应，已经动之经费建制，希望在年底前能够完成。联合报的报道，因应美国花生零关税进口冲击，农业部推出台湾花生标章，仅限100%使用国产花生的产品申请。然而首波仅适用肉眼可直接辨识花生的产品，像是花生糖还有调味花生等等。至于深度加工的花生酱、花生粉、花生油等，也就是实质转型的加工品，则被排除在外，标章采自主申请，不具强制性。

自由时报的报道，电动车免征货物税延长到2030年底，但采先征后退的方式。财政部昨天修正发布货物税稽征规则，明年开始电动车可以聚集

于硬体和晶片提供者，更要积极成为 AI 治理的先发球员。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更是 AI 创新和价值的共和国。自由时报的报道，华信航空和丽荣航空日前相继申请取消西部机场直飞花莲的航班，原因是载客率太低，不堪亏损。交通部说明，未来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会做好随时启动陆海空串联疏运。自由时报的报道，胃癌名列国人癌症死因第八位。我国从今年开始推动公费胃癌筛检，希望及早找出风险个案。台大医院团队长期投入胃癌防治的模式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重要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和20国专家合作订定的指引则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而且多国有意跟进台湾模式。

0: 两岸消息方面，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国国安部已经要求部分政府机构提前卸载微软专为其量身打造的 Windows 10作业系统，使得汰换时程提前数个月。此举是中国为了降低对外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也凸显了北京当局对使用美国技术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感。国际新闻，政治新闻媒体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将在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自由时报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在六月谅解备忘录定下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号到期。美国总统川普展现强硬的态度，强调还有筹码，无意延长期限。美国总统川普16号宣布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借此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释出善意。专家认为，金正恩并不急于公开回应川普，而是静候时机，两人会面会有助平壤的利益。时间7:59，早安佳音向您说声再会，祝您平安。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